0: 这个咱们的这个火车站东广场附近的通行点位都有事故的观察到所以说通行呢会受到相当的影响，由北向南这边去九州高架的方向。西环的话今天路况还算可控但是前湖胡同的这个节点绕不开是典型车多的出行点位。那么另外呢，沿江快速路近藤湾阁隧道也会稍有缓行。那么其他的普通地面的学校周边路段大家呢这个也是及时的备好耐心。首先红城路在靠近到红城大市场这边呢有事故导致的车多堵情啊，也需要注意小心其他的像咱们典型的一些这个学校周边路段，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其实路况道都还可控，一些像咱们的玉泉岛像咱们的上海路这个咱们的这些典型的学校周边路段，其实是现在的路况在交警的一个这个秩序维持下，通行通过的效率是都还不错的。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北京路京东大道路口这边，可能这个上学这个中小学同时上学车流还是过于饱和了一些，稍微需要注意备好耐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信首选华虹。
1: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6: 好，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地势路况。九江的秀峰大道东向西拥堵357米，赣州的张江路西向东拥堵345米，中山路的东北向西南拥堵324米，五指峰路的西北向东南拥堵387米，上饶的建德大街东向西拥堵327米，351国道西向东拥堵1199米。再来看到高速方面，只有灵湖昆高速临温段的514公桩信州枢纽附近往南昌方向小车发生了故障，故障车占用第三、第四车道，现场第一、第二车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2: 想要金套尾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装金套无瑕。 祥不卡粉的秘密
13: 就是汤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赶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2: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1: 赶交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好，更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鹰潭四市和邵阳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方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7到29度，赣东北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方29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明天东部、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方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除暑之后呢，雨量减少，燥气开始生成，人体啊容易出现皮肤、口鼻干燥等不舒服。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医师熊俊提醒，对付秋燥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及时补充水分。成年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500到1700毫升的水，儿童不低于1200毫升。喝水呢要少量多次，不要等渴了再猛灌。饮食上可以多吃一些梨、莲藕、百合等润肺的食物，帮助身体平稳度过夏秋交替的季节。
3: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6: 只要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9月1号到9月7号呢是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啊，今年的宣传主题是药监为民创新引领。药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科学用药，精准变药是守护健康的关键一步。今天呢，给大家清晰分两类他汀的服药时间，记好就不会出错。短效或中效他汀，像刑罚他汀、洛伐他汀这些，半衰期1到4小时，推荐每天睡前服用。核心就是让血药浓度峰值对准夜间胆固醇合成的高峰，这样效果才最好。而长效他汀，比如阿托伐他汀、瑞舒伐他汀、匹伐他汀，半衰期在10小时以上，推荐每天固定时间服用，早上、中午、晚上都行，关键是每天一次，规律服用，而且不受吃饭的影响。这里给大家四个使用的建议，一定要记牢了。第一是先看药盒，确认自己吃的是哪种他汀，分清短效还是长效。再就是啊，按类服药，短效他汀务必是睡前吃，长效他汀呢选自己容易记住的固定时间，每天坚持。第三啊，规律最重要，不管是哪种他汀，每天按时吃，纠结早一小时或者晚一小时管用，擅自停药漏服对血脂控制危害很大。第四呢，有疑问就问，不清楚怎么吃就找医师或者是医生来进行咨询，这样啊才安全有效。所以啊，昨天说的那张这个中午吃阿托伐他汀的处方其实是合理的，医生可能是为了方便患者记时间或者避开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这也说明合理用药既要结合药物的特性，也要兼顾患者的情况，灵活调整才是最科学的。
3: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4: 救命！救命！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15: 那边玩千把不深的。
14: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15: 抓住我！
14: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5: 上来！
14: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16: 安全六步别忘掉，
1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4: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

0: 好，8:13，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万永强说今天哪里都堵啊，因为刚才我们的这个开锁的朋友说今天这个很多路段很堵车啊，我知道这是哪儿了。你发份模糊图片，我现在能看出来，上海路对不对？上海路南大附中附近，我应该没有判断错。我看到这个公交站台，觉得很熟悉。就作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定是一个特别留心每一条路的人。就基本上只要经过哪儿，我都会看一看，就是比对一下，自动匹配一下大家平常发了过来的这些图片或者视频，尽可能让他能够做到不说路名，然后能认得出来这是哪条路。虽然说我可能不熟悉的路还有很多，但我熟悉的路基本上路过一两次就能记得住大概，好，哎，我好像去过这个地方，好像有点自夸的成分了。但是我觉得新的学期还是要给自己一些这种正向的这个鼓励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还有小伙伴哦，顺顺同学今天是孩子到二中去上学了，看来这是高中吧，应该发挥的很不错呀。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也是说到今天的早间高峰8:00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车多拥堵的情况，就是学校周边啊，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还有小伙伴是说到今天的这个彭桥路沿线，今天受到也是送娃上学加上车辆比较多的影响，彭桥路周边这条枝干道路也是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一定要留意一下今天的这个高架环线啊。今天在洪都高架之前只是说在解放路的上空开始出现车多，刚才我看了一眼，现在已经是到整个体育公园的上空，我目前关注到很少能出现北向南的方向全线的车都排队，这主要可能还是因为比较多的这个车辆啊，它是要从这个北京路的这个路口来下高架，所以就能明显感觉到这边已经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了。所以我马上用心小的同学替我们来扫描一下，没想到这会儿堵车区居然出现在了8:00以后哈。我们来用心小雷帮我们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那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咱们就可能要比较明显的能观察出来了啊，这个早间的上学啊，这个车流呢开始展现威力。希望大家注意啊，因为这个咱们九月啊，这是新学期啊，那不乏呢有很多啊，这个是新到的家长、新到的小朋友啊，这个路线还不太熟悉，而且呢送娃的这个过程呢还不太熟练。到了学校门口啊，这车啊，这有的就乱停乱放啊，这可能干扰到了整体的一个接送的节奏啊。对，特别是咱们现在啊，这个咱们这个早间高峰啊，也开始往这个深街小巷啊这个蔓延啊，因为现在学校所在的位置很多其实是不是很方便停车的。如果大家有的家长咱们不注意这即停即走的话啊，可能就造成啊这大量的车流积压。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听从交警指挥，一定要服从交通秩序啊，这个接送小朋友啊，这个在这个这个学校周边通道或者是路段这个车辆一定要注意这个保证啊这个停放啊，保证一个安全的一个这个通过的一个通道。那现在呢这个很多交警呢也在不少的学校门口啊在进行秩序的一个疏导。目前来看的话啊，当然整个城区路段通行，京东大道的流量还比较大，那么包括现在在郑贤路沿线，在靠近到这咱们的爱国路沿线啊，这些

0: 现在呢，不少的学校周边已经有了一些车的堵情啊，包括像这个广电的这个彭桥路啊这边的一个沿线通行，也是需要注意啊这些狭窄路段的一个上学通行的通道。那么环线一圈的出行高架的话啊，这个东一环红都高架，因为之前连续的多起事故处理完了啊，但是车辆啊还没完全的降下来，需要继续的备好充足小心。红都高架的由北向南呢，这个还有包括现在西环前湖互动立交啊这些点位出行对于长距离通勤的朋友来说依然不大友好。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啊，这会儿早间高峰已经开始非常的繁忙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地市的路况。九江的木西路东北向西南拥堵294米，赣州的新赣州大道西向东拥堵312米，红旗大道北向南拥堵431米，清华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55米，上尔的320国道东向西拥堵433米，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今天早间高峰打工人们估计都很疯。对，尤其是这个平常你按如果之前的这个刷牙洗漱的时间来出门，那今天指定在路上得疯。那但是对于打工人来说，每一秒啊，早间出门的每一秒都是需要争分夺秒，都非常的宝贵的。那你想要快速的出门，尤其是洗完头之后快速出门快速吹干的话，戴森吹风机你肯定不会陌生啊。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能够解决吹头发问题，想要快速同时能够吹完不毛躁的这么一款吹风机，戴森的 HD08 吹风机，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平常专柜是2000多，商城也要1998，今天给大家直接打5折，有个开学的福利啊，专门给打工人全家人特供，因为全家人都可以快速的出门快速的睡觉，折后价999，还送您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非常的舒服。平常这个梳子都要卖200块钱，拿到手上就知道有多重工了，这个梳子很趁手，它和一般的气囊梳真的不一样，200块它这个价格你拿到手上你就觉得真的值得。关键今天999就可以买到戴森的这个吹风机，而且还给大家搭配了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不过我们要提醒一下，这次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建议的话就可以不拍了。但是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下高品质的这种吹风体验的话，那今天就是时候入手了，只要999，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来下单。而且啊，这个梳子它是这样的，有很多朋友说有赠品，梳子和机身是分开发货的，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但是保证是买吹风机就给大家送梳子，而且还搭配了4种磁吸风嘴。所以啊，之前你担心说这个吹风机只是吹干头发，但是很烫头皮，或者说你如果说担心吹完头发以后呢，这个噪音很大，影响到全家人，尤其是家里有小宝宝的，因为马上到秋冬季节嘛，小宝宝你要给他吹干头发，孩子很怕吹头发的话，戴森吹风机真的是999你买它，但是可以造福全家人。而且它质量基本上，我身边很少有朋友说用坏这个吹风机的，用5到8年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买它回来一天算下来才几分钱，全家每个人用它都好用。像很多的男生啊，你经常觉得说头皮屑很多，很有可能是你的吹风机温度太高了，把你的这个头皮给吹受损了。可是呢，你用我们的这个戴森吹风机，它的温度不是靠温度来吹干头发的，它是依靠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每秒40次的实时智能温控，能够低温的烘干你的头皮，不会过多的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而且头发不容易干枯毛躁，也不容易打结。像女生想要吹卷发的话，它里面搭配的磁吸风嘴安装也很方便，所以呢，男生女生给宝宝然后给妈妈全家人都能用，哪怕你是早上有习惯早上洗头的朋友，就更需要有这样一个戴森吹风机了。而且有他们家非常经典的那个紫红色啊，颜色也非常的多，需要的小伙伴今天买上一台能用上好多年的戴森吹风机，只要999，还送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今天免费送啊，顺丰或者京东发货。那么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商城首页大牌5折专区还有很多的好物，同样享受5折的优惠，现在力度非常的大，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下单。

0: 608068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4008-60。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好，今天副驾驶女郎啊，我们的菲菲也是我们这个早间高峰的这个主播，也和大家继续来直击一下目前南昌今天开学第一天的早高峰整体学校周边的道路表现和这个学校周边的护学岗啊、交警啊、老师同学们的一个精神状态，了解一下今天记者所观察到的南昌开学第一天的最新动态。早上好，菲菲。
3: 早上好，林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啊，不管大家出现在路上是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我知道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开学了，那集中在早高峰出行的这个车流变得更大了，交通压力变得更大了。但其实我个人感觉，看着很多孩子背着书包上学，可能有一些是刚刚踏进校园的一些新生，真的感觉有一种朝气蓬勃，然后有能量满满的一个感觉，就是感觉今天一早被充上电了。但是我既然带着这么好的心情，肯定也表达的就是我今天这一路，其实我感觉比我预想的要畅通很多在路上。因为我途经的这个学校还是挺多的，包括外国语学校，包括十二中，还有这个柏树学校，以及站前路小学。就是我路过的这几个学校呢，根据我的感觉来看，我觉得周边的秩序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要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柏树小学门口啊，它是做了一个护学通道，是禁止在这条路上面双向通行。在学校门口呢，它是直接截断了车辆，车子呢只能掉头往回走，就是到了学校门口之后呢，你就只能掉头。学校周边的那条道路呢是直接截断通行了，就能保证上下学的一个同学的一个安全啊。这样的一个护学的这个举措，我觉得也挺不错的。也有很多的这个交警啊和工作人员是在学校门口进行一个疏导。所以我经过的这几个学校呢，综合来看通行秩序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而且今天总体来说，因为我出门的时间呢相较于前几天的工作日也会稍微早一点点，所以整体的感觉通行秩序我觉得我走过的路还不错啊，但不能说所有的地方。因为我通过了沿江快速路，尤其是在这个朝阳大桥到红谷隧道中间这一段，按照以前的早高峰可能接近到8点钟这个时段，这条路其实是很容易堵车的。但是今天我走的那段大概是在7:30到7:40之间，整体的通行效率呢我觉得还是挺高的，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车子要走走停停那个状态。速度虽然说不快啊，但是整体没有说要造成这种堵车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今天交警加上整体的一个大家对于这个开学第一天提前的一个预判，让我反正感觉整体的一个早高峰的通行压力并不算特别的大。然后我自己整体的一个通行时间相较于开学之前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的感受呢就是这样子。我感觉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路面上畅通的情况呢，应该交警也是默默的出了很多力，才让我们今天的这个早高峰呢也有所保障。当然我相信有些朋友呢碰到的路段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堵车，因为毕竟也有很多学校周边它道路条件不是特别好。那么大家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早高峰出行需求的，这两天刚开学，我觉得在这一周之内吧，大家都尽量还是要多提前一点时间出门，才能够保证自己上学不迟到，或者是送娃上班不迟到啊，或者是送娃上学不迟到。那就是我今天在路上了解到的情况，以及我自己出行的一个感受了，林可。
2: 好，感谢菲菲。其实菲菲会有这样的感受，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不要激动，就我的朋友拍案而起说谁说的。是因为早一点出门真的不一样，他出门的时间可能比很多现在此刻还在这个路上正奔赴征途这个跋涉山水的各位亲们要好很多。他要早很多出门，路面上的情况就是不一样的。马儿就说感觉大家今天对早高峰开学早高峰心里是有所预期和准备的，开车都很克制，因为大家都是老司机了，对早高峰大概是有一个预判和安排的。而且很多朋友都是说已经是送娃回来了，送娃到单位了，就是有很多这种老司机他知道是要打一个提前量，他是知道我要早一点出门才能够避开早间高峰的一个拥堵。所以此刻还在路上这个开车奔赴征途的小伙伴的话，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和小心。比较好的是今天事故不算太多，所以对于通行的影响应该不算特别的大。那么大家早间高峰今天虽然说有很多路段现在已经开始车辆非常的多了，但是只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基本上问题不算太大。学校周边的话，还有刚才小雷也说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送娃急停急走，还有些家长就是把车直接停在了马路上，人就把孩子送到学校里头去了，这种随意的去停车占道的情况也是会导致

0: 学校周边出现拥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家长如果说能够有效的去调整自己这个规划好自己的路线，比如说孩子已经是这个小学高年级了，初高中年级的学生，能不能让孩子在路口自己下车，像很多我们的这个听友一样，让孩子自己走四五百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其实也未尝不可。学校周边都有护学岗，都很安全，就是尽量的不要去挤占道路。因为现在我们观察到学校周边的拥堵很多都是这种随意的乱停车然后就是直接把车停在路中间，横停，停两排，这种情况导致的拥堵。所以早高峰的畅通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和守护哈。8:27，稍后的时间江峰在线还想继续和大家一起观察今年9月1号开学第一天的南昌早高峰道路变化。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想要换车，什么时候买车是最便宜的呢？买车相对容易碰到价格美丽的时候，一般是 4S 店销售任务压力最大的时候，通常在月末、季度末、年终和年底冲销量的阶段，比如说像6月、9月、11月和12月，这些时间段会更容易拿到优惠，因为不少 4S 店为了完成厂家的考核会主动让利。另外就是新车型上市之前，老款车型清库存的时候，优惠力度往往也会比较大。还有就是如果时间允许，建议大家周末先看车试驾，工作日再去谈价格，因为工作日相对来说 4S 店的客流量会比较少，销售有更多的时间和你去谈价，申请优惠也更方便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3: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4: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0: 好，继续由接下来来观察一下今天这个开学第一天的南昌早高峰到了8:30的最新节点道路上的变化。早上好，小雷。
7: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出行情况。给大家观察啊，首先呢咱们现在的这个早间高峰啊，这个是逍遥自在啊，依然那么大意啊，半点才出发上班啊。现在来看的话，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肯定逍遥自在啊，依然那么大意啊，半点才出发上班啊。现在来看的话，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肯定 这个堵点结结实实都会出现。同时呢，过江桥梁啊，像现在的长安大桥南一环啊，这个由东往西去红谷滩，还有包括深密大桥啊，桥面都有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需要大家及时掌握啊。不过总体来看，今天天气不错啊，交警对今天的开学第一日也做好了啊这个万全的准备和安排啊，所以现目前来看的话哈、啊、这个城区的这个不少干道啊，这现在的一个秩序其实是还不错的，尤其学校周边啊，现在出行车流一直都还比较可控。目前来说的话哈、啊、大部分的校门口附近的家长接送出行已经是比较顺利的搞定了啊，所以说大家啊这个备好耐心啊。今天来看的话啊，这个像红谷滩核心区、老城区核心区这边的学校比较密集的一些大路路段啊、路口啊，现在其实通行的通过的这个效率顺序啊，已经回归的差不多了啊，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说通行大家大可放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0: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的三里大道西向东拥堵323米，长江大道的西北向东南拥堵329米。赣州的文峰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310米，上饶的滨江西路西向东拥堵425米，320国道的东向西拥堵433米，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当然这个早上出门如果赶时间啊，现在已经堵在路上的这个小伙伴，其实你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和办法有很多的办法来节约你的时间，比如刚刚有朋友说的早点出门能够避开拥堵啊，虽然说这会儿早间高峰已经是略有缓解了，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节约每一分可以利用的时间。比如说你早上有习惯要洗头的话，可以用一款快速吹干的吹风机，就可以节省不少你吹干头发的时间啊。如果平常呢总是觉得头发发质干枯、毛躁分叉，温度低了吹半天也吹不干，温度一高就头皮咸烫、长头皮屑，还能闻到糊味儿，今天戴森 HD08 经典款的吹风机为大家带来了专柜2000多，平时商城1998，今天直接给大家打五折，折后价只需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发梳啊，平常单卖都要200块，今天给大家直接送了顺丰或者京东发货，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选。那但是呢，我们这款版本是马来西亚的版本啊，清仓微瑕，建议的话就不要拍了，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来下单，今天这款戴森吹风机送发梳，而且还包含它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只要999。梳子和吹风机是分开发货的，马来西亚的版本清仓微瑕，999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了。闭眼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这个价格太香了。如果说你平常觉得说吹头发，时间不够快，或者说一旦这个吹风机吹得很快，温度很烫，那么你就需要来试试戴森的吹风。因为过高的温度呢会损伤毛发的纤维，破坏毛鳞片，像尤其是染烫受损的头发就会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的气流快速的带走水分，搭配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控温，全程低温呵护头皮，不会过度的带走你头发里的营养，还能够减少静电，中空无扇叶的设计，除了能够快速的加快干发的速度，而且还可以减少毛躁和打结，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对于女生来说，经常要做一些卷发的造型，你用它非常的省事，因为我们是搭配了4种的磁吸风嘴，男生女生都能用。还有一点，家里面有新生儿有小宝宝的，就是有那种小月龄的孩子，马上到秋冬季节了，孩子肯定要吹干头发再睡觉的，洗完澡立刻给他吹干，也不容易着凉生病吧，那么就必须要给他用上这款全家人都可以用的戴森吹风机，因为它的噪音很小，它对比其他的吹风机来说不容易吓到孩子、惊扰到孩子，也不容易吵醒孩子。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买吹风机的话，999就可以到手这款戴森吹风机，真的闭眼入了啊！原价1998，今天直接打五折，只要999，还送戴森气囊发梳一个。不过呢，这个气囊发梳和吹风机是分开发货的，但今天是直接免费送的，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它除了最经典的紫红色，还有非常多的颜色可以选择。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因为呢，我们今天商城首页大牌还有很多的大牌五折专区、好物专享。那么除了有最经典的紫红色，多种的颜色可以选择，多种五折好物，大家都不要错过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 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戴森吹风机999还送梳子啊，这个价格真的别错过了。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

0: 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赶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7: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8: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9: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8: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9: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8: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9: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8: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7: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 好，8:43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今天开学第一天，继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早高峰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然后好好说已经上班了，看来今天周一的早高峰没有影响到你这个正常的打点上班的节奏，应该打卡上班的节奏应该没有迟到吧。然后不过接下来几天的天气啊，周末是好天气，所以今天我觉得开学首先阳光风朗气清的，然后阳光明媚，然后微风拂面，这种初秋的感觉就是正是读书好时节，所以今天天气很给力，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精神面貌，而且到了周末又是会是这种晴朗温度不太高的好天气。你看它发过来的天气，礼拜六的话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就是又很适合让孩子去这个户外运动的这么一个好时节。哇，我觉得怎么今年南昌的秋天来得有点早，一下找到了那种初秋，然后很适合去登高去户外的感觉。好像现在很多人会去那个鄱阳湖大草原，不知道多少小伙伴去了，去了没有啊？就是鄱阳湖大草原，感受那种风吹，不能叫风吹麦浪吧，风吹草浪的感觉。当然早晴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啊，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一下，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那么其实大家也关注到了，说到天气啊，这两天呢江西不少地方都有风雨现身，雨水还没有到收场的时候，依旧来十天江西天气呈现前雨后晴的格局。9月4号之前多雷雨的天气，此后会迎来一段秋高气爽的晴好时光。昨天还有朋友在讨论说那个南昌是不是入秋了，还没有啊，这次受到台风的影响，入秋的话是温度要低于22摄氏度，最低温度要低于22摄氏度，目前来看肯定还是这个末夏的感觉，处暑的感觉。为了帮助同学们以最佳状态迎接新学期，江西省疾控中心也发布了开学期的健康提示，围绕作息调整、健康饮食、科学运动、心理调试、疾病防控等方面，助力孩子们元气满满，重新出发，从容起跑。随着各大高校陆续开学，10万名高校新生搭乘高铁奔赴南昌，开启崭新的求学之旅。为了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高校新生，南昌市推出了青春共赴南昌有礼2026南昌城市迎新活动，以满满的诚意让青年学子出站即温暖，落地即心动，初见即难忘。而为了保障广大学生群体安全便捷高效出行，南昌地铁结合往年开学季的客流特点，梳理发布了新版的开学出行指南，从线路识别、枢纽接驳、换乘指引、乘车贴士等方面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护航学子返校通勤。我还前两天看到有一个说法，说孩子们终于开学了，我终于可以畅想一整个泳池了。但说到这个泳池，其实大家也非常关注泳池的这个卫生状况。南昌市疾控预防控制中心公布了2026年全市游泳场所随机监督抽检结果，有7家单位首次抽检是不合格的，我们在这要跟大家来曝光一下。其中呢，位于南昌市红谷滩区雅瑶路附近的江西华体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被检出尿素 pH 值、游离性余氯、菌落总数以及净脚池余氯多项指标不合格。位于红谷滩区双汇路6号江景假日酒店4层的南昌红谷滩区特凯建设有限公司问题突出，其尿素 pH 值、游离性余氯、菌落总数、大肠菌群以及净脚池的余氯均未达标，该公司已经连续2年在抽检中发现了相应的问题。也是提醒大家多多的关注一下这些及时发布的权威信息了。另外，南昌市2026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现在已经启动，2026年到2027年度的流感疫苗陆续配送至各接种单位，成人和儿童均可接种，居民朋友可以按需选择接种。最后一个提醒的是，江西省博物馆2026年的暑期延时开放服务已经结束了，从今天开始江西省博物馆是恢复常规开放时间，也就是9点到17点，16点就停止入馆了，每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

0: 大日除外。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现在道路上有没有什么全新的变化。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今天开学第一天南昌早间高峰的城区路面出行情况。在现在给大家观察来看的话，城区的行车的这个拥堵指数呢已经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了啊。城区的过江桥梁啊，包括红果滩啊，以及学校周边啊，过了半点之后，大家今天在交警的一个全力保障下啊，这个送娃上学整个过程呢都还比较顺利啊。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啊，应该是没有迟到的情况啊，现在只在部分的环线一圈快速路高架啊，还有一些车流的集中情况啊，黄家湖立交以及红都高架、九州高架三高连接处的这个点位啊，大家呢继续在这边备好小心耐心。那么沿江通道的话，车流啊也还有一些这个车多集聚的情况，但是总体来看已经在慢慢缓解了。稍微提醒一下啊，这个在听友反馈啊，这个北一环的英雄大桥啊去红果滩的方向啊，好像是在车道上面有一捆柴火啊，这个会对车辆通行造成一些安全影响，希望大家注意哈，这个保持小心啊，这边也联系交警啊，及时来进行一个处置。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士兵社区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第一是路况，目前九江的214省道东向西拥堵451米，旋阳东路的西北向东南拥堵316米，卢梁大道西向东拥堵362米，赣州的红军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05米，赣南高架路西向东拥堵384米，上饶的53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14米，在上饶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22米，320国道东向西拥堵433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都爱喝酸奶维持肠道健康，最近有说法是冷藏酸奶比常温酸奶好，是真的吗？
7: No，
6: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它的健康特点和优势，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进行选择。首先我们来看看冷藏酸奶的特点。

0: 也通常富含有活性益生菌，如乳酸菌等。这些益生菌在冷藏条件下能够保持活性，对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增强免疫力。再就是新鲜的口感，冷藏酸奶由于保存温度较低，通常具有更加新鲜清爽的口感，适合喜欢喝冷饮的朋友。保质期比较短，由于含有活性益生菌，而且需要低温下保存，冷藏酸奶的保质期比较短，需要尽快食用以保证新鲜度和口感。再来看看常温酸奶的特点，便于储存和携带。常温酸奶不需要冷藏保存，因此更加便于携带和储存，适合在户外或没有冷藏条件下的地方来食用。保质期比较长，因为不需要冷藏保存且经过特殊处理，常温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长，方便长时间的保存和食用。所以说啊，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优缺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1: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五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2: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1: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3: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1: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3: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1: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3: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1: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3: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1: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4: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好，8:54了，今天的交通在线呢差不多要接近尾声。虽然说目前的南昌早高峰啊受到今天开学第一天的一个影响，其实收尾还算是比较快的。目前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此刻的西环，还有九州高架沿线，以及目前的南昌大道，就是从南昌大道下升米大桥的位置有出现一个车多，其他学校周边都已经是恢复了平静了。今天开学第一天可以讲是迎战住了，就挺住了，迎住了考验啊。所以今天有了今天这么一个提前的预演之后，应该大家对于明天的南昌早高峰也会更加的有信心吧。当然估计今天有不少朋友也遇到了堵车的情况，那出现了堵车，肯定车辆会出现这种怠速，那怠速就很容易产生积碳。那如果你担心自己的爱车产生过多的积碳，每一万公里其实就需要清洗和保养一次。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它能够做到除碳、抑碳、合二为一，加到油箱里正常行驶就可以对你的进气道发动机燃烧室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和保养啊。那么现在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原价呢是一套两瓶399，现在呢直接给大家把价格给打下来了。我们现在的价格是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之前活动价最低六套都是要52多块钱一瓶，之前是一套168，一套两瓶啊。那么现在的话价格已经是非常的划算了，所以说如果大家需要购买的话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现在下单那还送香片和油膜清除液，这都是一些车用的刚需了，大家真的不要错过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呢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就能够下单购买了。好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朝阳大桥由东向西方向、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向东方向、长乐互通立交南北双向以及潭子口立交的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啊，提醒过往司机呢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了。再来看一下其他地市的情况，九江的卢梁大道目前由西向东拥堵300米，九界线由东向西拥堵355米，赣州迎宾高架由西向东拥堵350米。

0: 米，瑞金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73米，浅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401米，上饶的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67米，青云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77米。那么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呢，也请保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G35吉广高速锦英北段的966公里处青山二隧道内往广州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到了右侧的行车道，左侧的行车道目前是在缓慢通行的。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啊。那么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接下来呢，先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的南部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7到29度，赣东北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明天东部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热和闷的季节啊，高温会让体表的血管扩张，血液流向皮肤，导致大脑供血相对减少。同时为了散热，心脏泵血的负荷增加。那么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夏天不是高血压的安全期，反而要加倍的警惕，随时监测血压变化。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前7个月国内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1127.48万辆，较同期增加4.38万辆，整体的市场实现小幅增长，新能源二手车发挥明显拉动作用。随着新能源车辆进入置换周期，新能源二手车交易活跃度持续走高，成为带动二手车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于9月1号

0: 号正式实行，新版的目录新增116个药品的品种，重点覆盖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常见重点医药重点疾病的用药。目录呢进一步的丰富临床用药选择，推动医疗机构优化药品配备，提升群众可用药的可及性，更好的来满足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的用药需求。自然资源部已经是全面启动了吉隆泥湿流的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经遥感解疫结合现场核查，灾区的影响区域共发现了60余处的地质灾害的隐患，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调集专业力量，对于救援通道、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强化监测预警，防范次生灾害发生。从老太图定快速班列的这个郑州至临茶班线路正式首发，该班列的开通呢，让这一条跨境快速班列服务版图从我国的西南内陆拓展到了中部地区，进一步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助力中部地区对接东南亚市场，提升了跨境货运的效率，为外贸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今年以来，江西省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与干惠保有效衔接。截至目前呢，全省的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超过了4400万人，医保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扎实保障群众病有所医、医有所保。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车友在指导朋友倒车的时候啊，经常描述不清楚到底应该往哪边打方向。其实呢，倒车打方向，记住一个原则就够了。想让车尾往哪边走，方向盘就往哪边打。比如倒车入库的时候，想让车尾向右靠，就把方向盘向右打；想让车尾向左靠，就向左打。需要注意的是，倒车的时候呢，车头会向相反的方向摆动，所以呢，不要只盯着车尾，还要观察车头和周围的障碍物。另外，倒车速度一定要慢，方向盘可以慢慢调整，别一把打死之后猛踩油门，给自己留出修正空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来到9:17，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元，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干交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交优品商城呢也是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呢前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去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了。干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及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想要听到尾。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1: 救命救命，救救我，
2: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12: 那边我儿天马不生的，
2: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12: 放开我。
2: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3: 上来！
2: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14: 安全。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生活中很多人遇到食物发霉变质时，常常不舍得全部扔掉，抱着节约不浪费的想法，把明显发霉的部分切掉或挖掉，认为剩下的部分看起来完好就可以继续食用。可以这样吗？
1: No，
0: 不要这么干，长期这样吃有健康风险。当我们看到食物表面出现绒毛状的霉菌时，实际上看到的只是它的部分菌丝，也就是冰山一角。那些看不见的霉菌菌丝和毒素可能已经渗透到食物的深处，即使切掉了肉眼可见的发霉部位，其他看似干净的部位也未必就是安全的。不同食物滋生的霉菌种类不同，产生的毒素也各异，但都不可小视。比如部分水果发霉会产生展期霉素，馒头和面包发霉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坚果和香料发霉会产生褐曲毒霉素。食物一旦发霉，即便切掉了发霉部位，实际上霉菌产生的毒素可能已经扩散到看似完好的部分。有些霉菌会产生有毒物质，比如黄曲霉毒素，这些毒素即使高温加热也难以被破坏，因此即使切除霉变的部分，剩余部分仍然可能含有毒素，长期摄入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安全起见，发霉食物应该整份丢弃，别为省小钱而冒健康风险。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啊，今天是为我们来分享什么？林可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和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

0: 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

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进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来到10:19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啊，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带大家来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赣交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

0: 03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啊，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呢，也是咱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外卖的食品安全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有说法说外卖使用的是人造大米，有毒，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啊。所谓的人造米，正规名称是重组米或工程米，是以碎米为主要原料，搭配合规食品辅料，经挤压熟化、切割成型、干燥等工序制成的米粒状食品。它和米粉、米线类似，都是利用淀粉加热熟化后冷却定型的米制品，在正常生产条件下不会有毒。重组米在加工过程中，淀粉结构发生改变，升糖指数相较于普通大米比较低，但因营养强化剂、魔芋粉等辅料价格高于普通大米，而且需要额外投入加工设备和能耗，其生产成本明显高于普通大米，通常用于户外食品、航天食品等特殊产品。普通外卖餐饮出于成本考虑，一般不会选用重组米作为原料，毕竟那成本还要更高呢。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不收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0: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8: 我回来了
7: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外卖的食品安全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有说法说外卖使用的是人造大米，有毒，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啊。所谓的人造米，正规名称是重组米或工程米，是以碎米为主要原料，搭配合规食品辅料，经挤压熟化、切割成型、干燥等工序制成的米粒状食品。它和米粉、米线类似，都是利用淀粉加热熟化后冷却定型的米制品，在正常生产条件下不会有毒。重组米在加工过程中，淀粉结构发生改变，升糖指数相较于普通大米比较低，但因营养强化剂、魔芋粉等辅料价格高于普通大米，而且需要额外投入加工设备和能耗，其生产成本明显高于普通大米。通常用于户外食品、航天食品等特殊产品，普通外卖餐饮出于成本考虑，一般不会选用重组米作为原料，毕竟那成本还要更高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带大家来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

0: 你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啊，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你可能没听过盐山连四纸，但它可是中国古代纸张的天花板。位于江西上饶的盐山县曾是明清时期中国造纸业的中心。连四纸这个名字有点意思，相传是因为纸张折叠四层后质地依然坚韧，故名连四。这种薄如蝉翼却韧如皮革，防虫防腐，它不仅是书写书画的极品，更是古代印刷典籍的专用纸。现在连四纸的制作工艺依然保留着手工捞纸的古法。一张纸的诞生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如果你喜欢文房四宝，或者想送一份极具艺术格调的江西特产，连四纸制成的宣纸、书签或画作绝对是高端又新颖的选择。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纸，更是江西千年不变的匠心。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SR2 都九高速的39公里处，鄱阳湖大桥上往济南镇方向有小车发生了故障，现场是占用了行车道，目前超车道正在缓慢通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阴天，气温25到30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9.8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69%，空气质量指数27。今天的感冒几率比较低，大家避免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中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正式发布，标准明确，电商平台销售的纺织品网页页面需展示产品纤维成分及含量，线上标注信息要与实物标签保持一致。新规进一步规范纺织品标注行为，维护消费者知情权，助力线上纺织品市场规范化发展。 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大幅增长260%。伴随 AI 算力建设持续提速，高端铜箔作为服务器电路板关键基材，市场需求迎来爆发。行业分析指出，该产品技术门槛较高，产能扩张周期长，市场或将维持结构性紧缺，国产替代空间进一步打开。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电网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该主干电网贯通天山南北，大幅提升电力输送能力，助力当地风光资源开发，既保障了江内用电需求，也为电力外送提供了坚实网架支撑，服务全国能源保供大局。当前各高校密集开展2026年新增本科专业申报工作，多所院校对拟新增调整专业进行公示。统计显示，低空技术与工程、数字文旅、具身智能等10个方向为拟新增预备案数量最多的专业，多聚焦新兴产业，贴合市场人才的需求。为护航学生平稳迎接新学期，江西省疾控中心发布开学季健康提示，提示围绕作息调整、健康饮食、科学运动、生理心理调试以及疾病预防多个维度给出建议，引导学生做好身心状态调节，帮助广大青少年调整状态，以良好身心面貌开启新学期的校园生活。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7: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8: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9: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10: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11: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12: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13: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9月1号周二，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趴是车市新闻，来看一下新车啊。今天要说到的新车呢，是2027款的途观 L Pro 正式上市了。另外还有一台车型啊，是长城欧拉5的运动款上市了，它的换新价格是71800起啊，而且三种动力形式都有，纯燃油的，还有混动的，以及纯电的。我们今天会跟大家来聚焦一下这两款的新车型。 而在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是我们的修车热线，大家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车辆故障问题，或者是有保养的问题要咨询的，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半点路况回来之后，是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今天的车友话说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奇瑞风云的 T7。昨天在车市新闻当中跟大家正好说到这台车型嘛，那今天主要来跟大家主要解析一下它的配置哈，看看它这个97900到118900中间的差别的三款车型的配置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如果大家要选的话，哪个配置的话性价比会更高，我们会在今天的车友话说环节跟大家来重点分析一下这台奇瑞风云的 T7。而在节目全程，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用车问题，比如说有旧车的想要估价呀，选新车有纠结，想要卖出旧车子，包括维修保养方面任何的问题，在这一个小时节目直播的时段，您都可以随时留言到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4: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

0: 护系统全面升级，
1: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0: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的新车来跟大家先关注一下德系的一台 SUV 途观 L Pro。最近呢，上汽大众2027款的途观 L Pro 正式上市了。新车定位是燃油中型 SUV， 一共有推出四款车型。限时置换金爆价是14.99万到26.68万。2027款的途观 L Pro 呢，提供了动力总成的终身质保，至高8000元以旧换新的补贴，同时还提供了低首付、低月供的金融方案，以及无忧流量的权益啊。在配置层面，2027款的途观 L Pro 它也有比较丰富的这个全系标配的内容，包含了黑金流光的智控旋钮、CarPlay HiCar 的手机互联，还有智能语音系统、车载影音娱乐、前部的碰撞警告系统、无钥匙进入及启动、数字钥匙，还有电调节加热的后视镜啊，以及方向盘的加热、高级的软皮质的云感座椅、前排座椅的加热和电动调节、前排座椅的气动腰托、全景天窗，还有全天候的 LED 大灯、灵光点阵式的 LED 贯穿式的尾灯，还有前后发光的 VW 的 logo 啊。那不同版本之间呢，也存在比较明确的一个配置梯度了。像它入门的那个300 TSI 的舒适版，它是搭载了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合上有车内30色的氛围灯，还有19英寸的御风铝合金轮圈、智能的电动尾门、可电动折叠的外后视镜。380的豪华版是升级了15英寸的智能 2K 的悬浮屏，还有车载的全知大语音模型、40瓦的手机无线充，还有远程车控、全旅程组合驾驶辅助，以及360度的全景带透明底盘。同时它还增加了哈曼卡顿的音响、前排座椅通风、10点式的按摩记忆、20英寸的零风铝合金轮圈和三温区的全自动空调。而380 TSI 的领航版呢，在这些配置的基础之上哈，也加入到了行云智能辅助驾驶，还有 WHUD 的平视显示系统、 AR 实景导航、 1080p 的高清行车记录仪。顶配的380 TSI 的旗舰版是新增了11.6英寸的副驾娱乐屏、打孔超纤绒的云感座椅和智能香氛系统。那么在智能辅助驾驶这块哈，这一次的途观 L Pro 呢也有升级，它是搭载了行云智能辅助驾驶，支持自动导航变道，还有推荐变道超车、避障辅助，可以实现自主的上下匝道啊、大曲率的一个弯道通行啊什么的啊，包括它那个 IQ 泊车管家还可以提供到一些泊车辅助、记忆泊车的这些功能在里头。那么其他方面的话呢，它座舱是有6屏联动的方案啊，搭载了百度文心加 DeepSeek 的一个车载全知大语音模型，能够支持智能语音交互和手机互联的一些功能。动力上，300 TSI 和380 TSI 两款动力系统。300刚刚前面说的是 1.5T 的发动机啊，四缸的，最大功率是118千瓦，最大扭矩是250牛米，匹配的7速湿双离合变速箱啊，并且它是前轮驱动两驱的形式。那么380的车型配的就是 2.0T 的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了，最大功率是162千瓦，最大扭矩是350牛米，传动部分也是7速的湿式双离合，但是它呢是有 4Motion 的智能四驱系统可以选择。好，那么说完了德系，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自主品牌长城欧拉。欧拉呢转型之后还在继续推出一些新的车型啊，它的命名方式也变了，那这一次呢是叫欧拉5，它推出了这个运动款啊，不再是以各种什么猫啊来命名，也变得更加偏中性化的一些的这样的定位了啊。那么长城欧拉5的运动款呢，在最近也正式上市了，一共推了7款车型，售价是81800到135800的指导价，但是也有一个限时换新价，71800到125800，这里面是包含了厂家以旧换新至高补贴10000块钱的这样一个活动啊，有旧车的置换的话可以享受到更加优惠的这样一个价格。而长城欧拉5它本身定位是一台紧凑型的 SUV， 欧拉5的运动款的主打就是更加时尚一些了，把一些运动美学融入到了日常出行的这种车型感觉里头，然后车辆它也是有提供到纯电、混动和燃油这三种不同的版本在的。那么外观上面来看呢，欧拉5的运动款其实是延续了之前欧拉5整体的那个设计思路，然后整车有配备到运动前铲、还有尾部的扩散器和后扰流板的这些组件，优化了气流的走向，降低了它的叫做稳流的一个影响，然后提供了两种配色的套装。烈焰红组件呢，它是包含了红色的刹车卡钳、大红色的这个装饰圈，还有这个

闪电黄的组件，包含了这个黄色的刹车卡钳跟大灯黄色的一个装饰圈，可以更加个性化去点缀一下啊。然后新车还有配备到18英寸的锋刃轮圈，提供了本色亮黑两种涂装，并且它用到了高强度铝合金的一个材质，兼顾了轻量化跟结构强度。然后外观上面的话呢，它是带来了六种不同的颜色啊，有风暴黑加闪电黄的，有冰川灰加闪电黄的，还有这个白牙白加风暴黑的，以及敦煌绿加白牙白风暴黑的纯色和沙洲米的纯色，这几种不同的颜色哈。拼色的那个确实看起来更加个性。然后车长是4米48，车宽1米83，车高1米55，轴距的话是达到2米72了。这是外观啊。然后内饰这块它也有一些拼色的设计了，比如说星夜灰加上闪电黄这样的一个撞色，还有晨曦白加闪电黄的撞色，两种选择。车内还有15.6英寸的 2.5K 悬浮屏，座舱用到的是4纳米的工艺，然后算力有20 TOPS， 支持华为 HiCar。还有 Echo CarLink 和 CarPlay 的手机互联，还提供什么壁纸、3D， 还有地图、领航四类桌面可以选啊。座椅这块呢，它也是优化了这个人体工程学，支撑性啊都会更加不错，并且还有通风、加热、记忆的一些功能。然后在驾驶辅助这块，新车是搭载了 Coffee Pilot 3的智能辅助驾驶平台，提供了一颗激光雷达。并且还搭载了 SEE 端到端的大模型，可以实现高速 NOA、 城市 NOA、 记忆泊车、遥控泊车、倒车寻迹、前向横穿预警、自动紧急制动20多项的 L2 级辅助驾驶的功能。而在动力上，燃油版是搭载了长城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第三代湿式7DCT 的双离合变速箱，最大功率是135千瓦，最大扭矩275牛米， WLTC 综合油耗是100公里6.4升，这是纯燃油的版本。混动版本呢是搭载了 Hi2 的第五代智能混动技术， 1.5T 的 HEV 专用发动机加两档的混动变速箱。然后系统综合纯电版是搭载了蜂巢14:1的高效智能电驱系统和它的二代短刀电池，最大功率纯电版是搭载了蜂巢14:1的高效智能电驱系统和它的二代短刀电池，最大功率150千瓦，峰值扭矩260牛米， CLTC 的电耗百公里是11.6度，然后电池容量不大啊，58.3度的一个电池， CLTC 续航580公里，这个续航还行啊，零满加速时间7.4秒，最高车速的话是170码，然后它也支持快充，30到80的快充时间大概是20分钟左右。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来跟大家一起看一下咱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啊，最近呢又是全新上线了。那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呢？有请林可。
2: 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干胶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了，这也是我们 FM 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那如果说大家收到东西有什么问题呢，咱们都有放心购物的一个权益在的哈，咱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包邮给您退货。商城

0: 6:30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0791-8833-0011-8833-0022。那话不多说啊，先来请进一下我们的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1: 大家好。
0: 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什么想要给大家的一些这个修车的建议或者是提醒
1: 啊？还是分享的案例吧。
0: 最近碰到的事儿。
1: 对，案例就是我这里刚早上来了一台车。他说黄师傅，我这个车冲了西装床，你帮我看一下。
0: 多大车龄的车子？
1: 那个车子是一个大众的，大众车。
0: 哦，开多少年？
1: 大众车，他就告诉我，对，车龄有大概他跑了10多万公里吧，跑了11万公里，我看了一下，11万公里，8年的车了。
0: 哦，
1: 他一来就跟我说说，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问了我旁边的修理厂。他说我要到黄师傅这来修，你帮我看一下。我看到我说我说没有冲击高中，我看一下。我们都没看到什么东西，我就看到怎么了，他这走得非常的平稳。我说你怎么判断？他说你看我副水箱里全是机油啊，我副水箱里是机油啊。我说这是两种可能，发动机走得很稳，副水箱里有机油啊。有的师傅呢就是判断是冲气缸床。但是我跟他讲我说机油里有水吧，他说我不知道，我打开了机油里没有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一个什么发动机的机油散热器出了问题了。出了问题，我说你不要去换气缸床，他把钱都带来，他就准备好花钱的把车子搞一下，结果换了个机油散热器，我就可能车子就很顺利的走了，花了一点点钱，非常高兴。所以说这个有的很多东西，假如说我心思不顺，我的心思不是那么很正的情况下，我今天就给你接下来，我悄悄的把你机油散热器给它换掉，我弹你的发动机弄一下，把它搞一下，我这个起码的别说2000块钱花要花吧，我的机油散热器多少钱？我买个机油散热器大概就300-400块钱，我不做生意把你机油散热器换掉，我发动机把你洗干净了，把机油散热器换掉，我把你放上去，我可以收你2000块钱。所以我们修车的时候一定要，你没什么，你要问不到人，你就跟什么呢？你打交通广播，你打我们交通广播的电话，或者这个时间段你来听广播，我给你解释给你看。当然不排除有气缸床冲掉了，气缸垫冲掉了，但是我们首先要怎么去判断它？水温，我说水温正，它水温非常正常。我们的副水箱里头，水箱里头都有大量的机油了，它水温还是很正常，肯定没有冲气缸床。这个冲气缸床的概率非常非常小。为什么？冲了气缸垫以后，你的水温很不正常，早上启动很困难，而且走怠速的时候，它会车子一晃。你说气缸垫里面，我们缸里面混的水，它怎么可能更好的燃烧呢？对吧？它就燃烧不了，它车子就抖动很厉害，你加速无力，车子耗油量也大，水温也高，它都不具备。它唯一的具备就是说，我副水箱里有机油，是把机油散热器给它更换掉。我根本就我看了一下，我叫我底下的手下的小师傅们把它更换掉，更换完了以后，我就跟他洗了一下，把里面的那个机油全部洗了以后，我说过几天，今天用水。过几天以后你再来给我换一下防冻液就可以了。就花了几百块钱，我们
0: 就是没有花到那么多钱嘛，是吧？
1: 是嘛，多花那么多还把车子搞得一稀刮烂了，搞车子搞得一塌糊涂啊。所以我们说修车的时候我们尽量多问两家，你要实在是问不到或者干什么东西，你就打我们交通广播105。
0: 对对对，先确定一下嘛，是吧？有很多朋友就是也修车之前要换什么东西之前也会先问一下，那没必要换的咱们就省到了， 对吧？
1: 你在我们群里头，你可以加进去，你艾特我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知道，我就马上一对一的给你回复，就很好。
0: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刚有位朋友留言，大道无形问啊，他有台21年的欧蓝德四驱的，现在也就才开了6万公里。他说他上次那个内窥镜看发动机缸筒内好像有轻微的划痕，这是属于轻微拉缸吗？因为他车子刚刚过了5年的保修期，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1: 是这样的哈，轻微的拉缸了，如果假如说你之前你做过什么核桃渣清理啊、化学清理啊、干冰清理啊，这个拉缸就是你自己做出来的，这个拉缸就是自己做。如果没有经历，没有过有点轻微的拉缸，它也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我们有时经常看人家缸壁啊，你看有点轻微的啊，要紧吗？我没关系，因为它这个内窥镜呢、它是个放大镜。它要把我们东西给它放大了，我们看得更清楚。同时我们划痕有一点点的划痕，它通过它几倍的一放大，哎呀你感觉到好可怕， 是吧？
0: 嗯，
1: 这个时候你不烧机油，你发动机走得很好，

0: 走得很稳，有轻微的拉痕。你有没有做过任何的去把缸里搞一下，那个没处理？
1: 他说那个修车师傅跟他讲，修车师傅跟他讲说可以加一点防磨剂，要加
0: 不？不要，任何东西都不要加，
1: 不用加是吧？
0: 铁三项。把缸里的积碳清掉，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1: 之前我们好像做那个铁人三项试用的时候，有些朋友有些车友的车他也是开起来没问题，但是其实通过那块镜也能看到有些轻微的划痕。
0: 对，都有轻微划痕。
1: 对、
0: 就
1: 是、不
0: 是
1: 说
0: 十辆车子过来，
1: 对，
0: 十辆车子过来、
1: 都会有，
0: 基本上有四辆到五辆它有划痕的。
1: 就是一般你的车开了个几年啊，多少万公里之后，它多少都会有一点。不是说所有的划痕，不是说所有的划痕都叫拉缸。拉缸呢，它那个口子一般都是比较深的。
0: 你认识它叫拉缸，但是拉缸有轻有重、
1: 对，就是不是问题的拉缸，不是有问题的拉缸。对，就是正常你活塞在里面做工，你想想它虽然是圆的光滑的面跟光滑的面摩擦，但是它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那个痕迹在。
0: 对，
1: 所以。这个到底是属不属于要去维修的这个拉缸现象，你也得看你的车开起来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如果开起来都一切正常的话，就去加加铁人三项就可以了，对吧？
0: 对，
1: 去把油路积碳清一清嘛。因为上次我们去做铁人三项试用的时候，也有些朋友的车是那种有点轻微的痕迹，但是开起来没任何问题，它其实不属于故障啊。你就是日常把你的积碳维护好，不要让积碳有什么脱落混进气缸内，那到时候那个硬硬的东西拉是真有可能拉到有问题哈、啊。铁人三项给大家正好也再说一下吧。但是先感谢黄师傅哈、啊，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指出了这个车辆的一些问题，包括给到大家一些修车的建议啊。谢谢黄师傅，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1: 那铁人三项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它现在的活动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四套跟五套这两个套组是在现在做折上折，比大家买两套三套啊甚至是六套的那个折扣还要大一点点，单瓶到手差不多是40多块，不到50块钱一瓶，然后两个套组四套八瓶的总价是399，五套十瓶的总价是499啊。这是买过的朋友，你如果要回购囤货，我比较建议大家去买这两个，因为这两个套组更加划算。咱们一年本身也要用个一到两套铁人三项的，你可以每个季度加一套啊，一套里面有两瓶嘛，或者每隔半年去加一套这样子的，让你的这个油路啊常用常新。那如果说你已经隔了5-6万公里从来没洗过，或者是已经出现了一些这种积碳造成的动力不足啊怠速抖动的问题，那你可能本身也要连续去加个2到3套这样子去用啊。所以说四套跟五套这两个我觉得会比较划算。当然你如果说第一次买我想试用一下，你也可以拍两套拍三套的都没有问题哈，链接里面全部都有。当然如果要下单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就可以来下单铁人三项了。很多人说我买回去我不会用，哎，这个东西很简单的哈，不需要你去什么维修店找师傅帮你去操作的，你就是去加油站加油之前先倒一瓶铁人三项倒进你的油箱里面，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就 OK 了啊。纯燃油车混动车都可以加啊，定期对你的油路进行一个很好的养护。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就可以来下单铁锤三项了。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9: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9: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再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咱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在前段时间已经是全新上线了。那接下来呢，也要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

0: 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了。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里面的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看看有没有自己心仪的商品，然后你喜欢的话看看价格，全网比比价，如果觉得划算的就可以拍回去了啊。直接回复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啦，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客服呢随时在线啊，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所以欢迎大家前来选购。接下来时间继续我们的缤纷车世界，马上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跟大家来说一款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亲民的这个车型，奇瑞风云的 T7。啊，奇瑞嘛，本来原来就是这个家用车呀、平价车的一个代表。那这一次的奇瑞风云 T7 新款车型，一共3个配置。如果说想要买高性价比的这种家用车的，我们也来看一看啊，这其中3个配置哪个的综合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进入到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2: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3: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4: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5: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1: 好，车有话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车型呢，是奇瑞风云旗下的一台全新的紧凑型 SUV风云的 T7， 它这一次配置其实已经算是非常精简了，就中低高3个配置。 指导价格97,900到118,900。

然后也有个抢先置换价，94,900到115,900啊。昨天在车市新闻当中已经跟大家来大致说了一下这台车型，它三款车型呢在动力啊、续航啊、补能、速度这些关键参数上面是一样的，所以你不用为了纠结什么续航啊去纠结高低配。它的三款车型差异化主要就体现在车子的舒适性跟智能化上面。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这三款车应该怎么来选啊。首先我们就要从最入门的这个车型开始说起，600公里的悦享版，指导价格97,900，然后抢先置换价便宜了一个3000块钱，94,900的这样一个价格，也是全系当中唯一指导价格在10万以内的一个配置。那么这个入门的车型，很多人说会不会太丐版啊？首先在续航方面你不用担心，不到10万块钱能够拿到600公里的这个续航，首先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面续航能力还可以，但是要看它实际的续航表现是不是真如它所宣传的600公里这样啊？打折打多少呢？这个要等后面来实测一下。在同级别的车型当中哈，600公里的续航其实按照官方的这个宣称的成绩来说，也已经算是比较有优势了。哪怕你是横向去对比的，这个也是在比较优秀的一个表现，在这个价位里面啊。另外呢，像什么主动的格栅啊，17英寸的轮圈，这个轮圈倒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它本身车型也不是那种特别宽大的那种车身嘛，紧凑型的 SUV， 2.7米的这样的一个轴距的车子啊，17英寸比较合适啊。然后呢，像什么 LED 大灯啊，8.8加15.6英寸的大屏，索尼的音响 ，ACC， 还有主动刹车，哎，你会发现好像这个入门版车型配置也还挺齐全的哈，是不是？符合大家对于一台10万级紧凑 SUV 的一些配置上的期望。啊，但是是不是最推荐它呢？咱们再往中配的看一看，中配就上了10万块钱价格了，600公里的舒享版，指导价格是108,900，抢先置换价是105,900，也是便宜3000块钱。那么它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悦享版的那个配置哈，价格上面是贵了11,000。那么这11,000，很多人说动力都没有变化，给我升级了啥呀？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主要是一些安全配置上面的升级。像变道辅助、盲区监测、后方交叉碰撞预警，还有刹车哨兵模式、开门预警等等，就等于说这个配置的话，它会在你的安全辅助方面做到更加全面的一个防护。另外就是舒适性跟便利性上面也有升级咯，像前排座椅的加热跟通风，我觉得座椅通风这个配置啊，真的是用过就离不开它了，尤其是对于我们南方的驾驶员朋友来讲，座椅通风这还挺有必要的啊。然后还有多了什么副驾的电动调节，然后多了透明底盘，还有外后视镜的这个折叠全景天窗，所以综合来说这11,000，花的其实还是挺值的，特别是在一些安全辅助性的配置方面，我觉得对于新手开车来说，这些东西加进来你会觉得更加好用啊。但是差价11,000，主要你自己可以掂量一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刚需的啊。中配的舒享版我个人觉得啊比较推荐，当然还有一个最高配的600的智享版，指导价格呢来到了11万多了，118,900的指导价，抢先置换价是115,900。那么它比中配的那个舒享版又贵了10,000块钱。那么它在配置上呢，主要是增加了什么呀？猎鹰500的这个辅助驾驶有一套这个辅助驾驶功能了。另外，它能够实现高速的 NOA 啊，也换装了算力更高的那个8775的这个驾驶一体芯片。另外还有安全气囊的数量增加了，相比就是中配的那个车型，它贵了10,000块钱。啊，增加的配置要看你日常的使用频率高不高，有些朋友他是喜欢自己开车，不会去交给什么支架的啊。那你不太喜欢用支架，不太放心交给支架的，也没必要上这个配置多花这10,000块钱，对吧？它主要升级的还是在一些支架方面嘛，或者是一些车机方面的升级。如果你对于这种智能化的东西要求特别高的话，你可以选择顶配，不然的话呢，我其实个人觉得选择中低配这两个版本的话会更值得啊，毕竟是在这个价位当中，悦享版跟舒享版，你说你要拿它的支架跟那些30-40万的支架去比的话呢，它又有点比不过人家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上到那个11万多去买那个顶配的智享版，去选择中低配啊，会更合适一点点。当然啊，在这个价位级别当中呢，竞品也是不少的，10万级的紧凑 SUV 那神仙打架啊，现在是啊，主要就是以一些自主品牌占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你像现在比亚迪下面的那个元 Plus。当之无愧的细分市场的强者呀，当前呢，它已经是进化到第三代了，然后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啊、云点 C 啊、闪充技术啊，是吧？这些东西都是在它车型当中的一个亮点，所以它的对手真不弱啊。但价格上相比风云 T7 确实也是贵上一些的，毕竟有比亚迪的这个新能源的市场背书在那边啊，人家有这个底气，价格比它贵，对吧？

0: 啊，当然风云T7推出的时间比它晚嘛，主打就是一个错位竞争。当然还有两款长安系的车型，起源的 Q05 和深蓝的 S05。 起源的 Q05 名气倒不是那么大啊，它是一个入门的紧凑型的纯电 SUV， 尺寸也比较小，续航呢也稍微低一点的，但是它的价格会便宜很多，就是适合那种预算相对有限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起源的 Q05。 而深蓝的 S05 呢，它的改款刚刚上市不久啊，两种续航而且带有激光雷达的车型能选，另外它还有 FSD 和 HRS 可变自适应的悬架，所以它的整体的动力操控性包括块头什么的还是挺占优的，整体的竞争力也挺强。但价格呢也比我们今天说到的这款奇瑞风云的 T7 要贵一点点啊，所以就是还是主打了一个错位和这些竞争对手去竞争这一次的奇瑞风云 T7。 如果说喜欢这台车的话呢，不妨可以去看一看中低配的这两个配置，看看符不符合你日常的一个使用需求。好，时间来到了11:55，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我们午间的公路 BGM。
1: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省内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也是正常的，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不要疲劳驾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

0: 绷带面霜5毫升，四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鹰潭四市和上饶市的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27到29度，赣东北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明天东部、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该文为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相关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该文为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相关重要论述揭露，强调要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商务部7部门联合印发文件，出台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意见明确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多个10万亿级消费市场，夯实扩大内需基础，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今年已有23个台风生成，其中5个达到超强台风级别，仅8月就集中生成10个台风。受快速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偏高，海洋热力条件充沛，成为台风频繁生成的重要气候诱因。2026电影暑期档正式收官，截至8月31号13时，档期票房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票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3项核心数据均超过去年同期，国产影片表现亮眼，国内电影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新学期开学临近，南昌迎来学生集中返校客流高峰。为保障学子安全便捷高校出行，南昌地铁结合历年开学季客流特点，发布新版开学出行指南，围绕线路识别、枢纽接驳、换乘指引、乘车贴士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护航学生返校通勤。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4: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赣江优品商城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听听主播林可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赣江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赣江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啦。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
1: 账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
2: 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00。

0: 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它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50%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里面很多东西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我们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要听到萎缩

0: 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未来10天前雨后晴，前期呢受到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9月1号到3号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后期4到11号全省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段抢通工作作业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现已进入难度最大的攻坚路段。段抢通工作作业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现已进入难度最大的攻坚路段。总台记者抵达受灾核心区，原有5层建筑仅剩下地基和钢筋，多方救援力量正争分夺秒搜寻失联人员。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8月31号，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对外公布10起涉吉隆泥石流网络谣言点性案例，部分网民借灾情编造、传播伤亡人数等虚假信息博取流量，扰乱救灾秩序，相关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警方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以官方发布的灾情信息为准。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覆盖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新标准将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提升产品质量，为产业高质量发展与群众消费权益保障提供有力标准支撑。教育部等7部门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新时期特殊教育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文件明确发展目标，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持续完善保障机制，推动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江西省博物馆2026年暑期延时开放服务结束，9月1号起恢复常规开放时间，展馆开放时段为9点至17点，16点停止入馆，实行每周一闭馆制度。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提醒市民游客合理规划参观行程。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5: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6: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 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虽然点播时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

0: 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啊，在最近呢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这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干胶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的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啦。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为富则刚》。全网追更的爸爸哥杨宇坤是一名计算神经科学博士，因为种种意外开启了独自在异国一边带娃一边读博的极限生活。他在论文和尿布之间狼狈穿行，在母婴室的门外手足无措，在笑泪横飞狼狈又温情的带娃日常里，开启了一场颠覆传统的育儿革命。他成了育儿赛道里的异类，无数人疑惑妈妈去哪儿了，他很无奈也很烦躁。我从没见过哪个妈妈带孩子的视频下有人去问孩子爸爸呢。女孩子更细心，爸爸带娃活着就好，孩子只认妈，看似是一种对母亲的夸赞，但何尝不是父亲逃避育儿的借口。在一个系统里，谁的名字没有被叫到，谁就不需要为这个系统负责。杨宇坤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穿男性缺席育儿的真实原因，打破育儿与母职强捆绑的传统观念。妈妈带娃并不是本能，爸爸带娃也不该被当作奇观。异国独自带一岁的女儿，她也只是做了爸爸应该做的。你必须走进那个现场，才能看见那些被默认给母亲的责任。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目前在首都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路面情况，你也可以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想要金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金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干交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

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在最近呢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也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做分享呢？有请林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干胶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那大家如果有什么购物的需求都可以去商城看看有没有你要的那样东西啊，可以全平台去比比价，觉得划算的就可以拍回去，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啦，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啊，所以大家有什么购物的需求都可以进商城去看一看。我们现在呢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回复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购物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正式的全新的上线了，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好物分享时间，看一下林可又要分享些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成四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就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五毫升成四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干胶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成四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在换季的时候呢，确实需要一些维稳肌肤的产品，黑绷带呢也确实值得一试。那可能冲正装首先价格有点贵，再一个你也不知道是不是适合自己的肤质，

所以小样呢就比较合适了。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一键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同时呢，我们的商城也是完善了它的服务体系，做到售货无忧退货无忧，也欢迎大家去选一选，转一转。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您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

0: 八路特工队。
1: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正式的全新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呢？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赣交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3: 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我们赣交优品的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也都是我们经过严选比对挑选出来的好物了，它质量呢也是有保障的。如果想要在我们的赣交优品上买到合适的好物的话呢，记得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关心一下天气，今天省会南昌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9.4度，北风1级，相对湿度71%，空气质量指数32，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但是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推动商品销奉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日对外发布。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继续锁定 FM105.4。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

0: 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北京时间下午的15:0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当中。很多小伙伴呢，是否还知道我们就是在暑期有一个小尾巴的这样一个旅行路线？虽然说这个暑假已经结束了，今天开始已经是开学的新一天了，但是我们这个福利还是在的。就是如果想要继续给我们出发去到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的这个路线的话呢，依旧还有优惠的价格。9月1号到25号出发的话呢，成人2980元，包含往返的高铁票，依旧是有听友的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另外，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呢，每人再减200块。具体的福利呢，依旧是可以咨询这个报名热线182-7954-7981182-7954-7981。因为这一趟的多彩的贵州双高之旅呢，真的不会让你错过任何一个王牌景点，比如说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小七孔啊和西江的仙湖苗寨都可以。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一六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我们的官方商城干家优品呢，已经正式上线啦。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值。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时。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更新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符合。

0: 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呢已经正式的上线啦，同时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商城好物非常多，但是我们每天都会有贴心的分享，所以马上进入今天的分享时间，看一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五毫升乘四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五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五毫升乘四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干胶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乘四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我们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呢真的是正式上线，上面有很多优惠超大的福利好物，不想错过这些福利的话呢，就可以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去一键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然后去选一选转一转啦。我们的商城也是完善的，它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听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各城区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4521大广高速的南龙段75公里处，大阿收费站至信丰西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现场车辆第2、3车道缓慢通行。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多云天气，气温25到30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9度，北风3级，相对湿度70%，空气质量指数32，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9月1号上午，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沙船是在江苏扬州建造完成，并且命名为远海丝路轮。那该船呢，搭载全球首套船舶数字化交付系统，标志着中国船舶工业在绿色动力与数字交付两大前沿领域实现新的突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公布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法律效力层级是高于此前行业指引类规范性文件。8月31号，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模型、智能体等服务采购力度等。今年暑假，全国科技馆是迎来参观热潮。据中国科技馆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截止到8月31号12时，通往吉隆口岸的G216线已经抢通至距口岸1.1公里处。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

0: 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大家呢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里了。赣江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咱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

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互通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赣江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自己的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呢都是我们主播经过精挑细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0: 哎，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现在给大家看到啊，首先呢，咱们晚间高峰的话，比今天的开学早间高峰啊，还是这个顺畅许多啊。这咱们现在呢，学校之间呢也有安排了一个措施的放学的同时呢，咱们的这个家长呢，此刻呢还在校门口守候啊，正是还这个咱们的放学的高峰还没正式释放的晚高峰的流量池里。来啊，所以环线一圈高架、过央桥梁沿线啊，这咱们的这个主打干道、快速路沿线啊，但现在的通行条件呢都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大家呢这个顺畅选择通行。老城区、红谷滩片区啊，目前来看的话还没有太多需要担心的出行点位啊，只不过呢这个大家对今天晚高峰还是要有充分的认识啊，这个开学之后的话这个接送在学校附近还有地面主干道还是会形成相应的这个紧张车流，20分钟之后、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大家呢还是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长城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41米，赣州的秀峰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83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08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2: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

0: 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 K054 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商城里面的所有商品呢都是咱们经过精挑细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啊。那同时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七零。
1: 嗯，虽然说已经开学了啊，但是如果大家想出去玩的话，咱们这个错峰出游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啊。
2: 对，我们现在9月1号到25号出发的话呢，成人2980元，但是我们依旧延续我们之前的听友专属福利，两个人同行并且100。如果说65周岁以上的话呢，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块，所以我们这个福利政策一直是有的。而这次旅行呢，就是我们多彩贵州的双高5日游的纯玩路线，大家呢可以来一次真正的说走就走旅行，也同样是全程零购物的一个路线哈。所以大家呢，如果说遇到这个有任何违规的，就直接每人赔付3000元，这一点还是可以让你玩的安心，玩的放心的。像无论是说它的日期比较短，只有纯玩5日游，但是它王牌景点不会错过的，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小七孔啊、西江千户苗寨都是可以让大家去玩到的。
1: 是的，
2: 还有一晚升级的那个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大家可以看一下夜幕下的这个西江苗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美食特色大家也不会去错过。不要说觉得是哎，就5天，然后价格这么便宜，我是不是住的也不好，吃也不好，都不会。感兴趣的小伙伴呢，想要咨询更多的话呢，都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贵州两个字，扫码进去也可以了解更多的。
3: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情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西一环啊这边的皇家湖立交成了互通，由北向南环线高架出行啊，车流量呢都还是比较紧张啊。目前来看的话，需要大家再稍加啊这个注意一下啊，这个咱们的环线的高架车流呢已经开始这个集中出现啊，这个虽说现在还没有构成太大的影响，但毕竟作为开学的一个这个反馈啊，这已经是这个咱们流量呢是提早一步到来了啊。不过今天天气不错啊。周二的晚间高峰啊，这个咱们这大家还是可以把心这个放宽啊，这个、咱们交警呢还是这个在校门口呢已经在进行一个高密度的管控啊，对于一些违停车辆的进行及时的一个这个驱离和清除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交通秩序啊，这个咱们还是非常井井有条的啊。对于校门口周边的一个放学啊这个出行啊，大家这个做好提前的预备啊，目前来看的话还没有产生大范围的车多情况，依然是有不行一个非常容易的一个通行空间。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长城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41米，赣州秀峰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83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08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

0: 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装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褪去一天的繁忙，
7: 切换生活的频道，
6: 欢迎锁定 FM105.4
7: 下班新动力。
6: 我是雷鸣，
7: 我是思琪，
6: 路况抢先报，
7: 热梗追着聊，
6: 给你最新鲜的
7: 最畅快的
6: 资讯快报，
7: 情绪出口，
6: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7: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8: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9: 嗨，我是七零。
8: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说家人里面你最喜欢谁，说说理由。好，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小兽留言说喜欢自己。可以啊，没问题啊。
9: 这不是我刚才说的另外一个答案吗？
8: 就是，你干嘛还露出一个不好意思的这个表情？喜欢自己有问题吗？当然没问题了。
9: 他可能觉得自私，是不是？
8: 好，我们来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看看大家说的都是什么。余生请多指教，留言说当然喜欢自己啊，说了爱啊，都说了爱你
9: 老几就是爱自己。
8: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再来看到嗨你好啊，最喜欢我自己吧，因为情绪什么的都往外发泄，看来我是一个自私的人。
9: 哦，我真的是那个答案给的一个走向之后，大家都在爱自己呢。
8: 哎，不得了哎，现在你已经
9: 爱了自己，是因为爱了自己之后能更好的爱别人。
8: 你现在都可以在答案里面引流了。可以可以，
9: 爱自己再爱别人。
8: 行，我们来看看，幸好还有一些爱别人的朋友在啊。这个汽水留言说他最喜欢的人是他奶奶，因为从小到大呢都特别偏心他，有啥好吃的都偷偷的给他，长大了才懂得这份偏爱多难得。
9: 哎，我觉得小朋友哈，可能就是谁带大的就特别的亲谁。
8: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如假包换的。
9: 对，
8: 那其实这位朋友的留言就是，我能感受到你对奶奶的这个喜欢，我也能感受奶奶对你爱，但我想说如果奶奶身边不止你一个小朋友，那其他还小朋友该多生气啊。
9: 我觉得都会一碗水端平的。
8: 很难。
9: 难吗？
8: 难啊。
9: 我婆婆带老大老二的时候，我觉得都是一碗水端平的耶。
8: 好，这样

0: 哈，我跳开你婆婆这个元素，我问你，
1: 嗯，
0: 你能做到就是对你的两个孩子都一模一样吗？
1: 因为我家老大已经很大了，所以就不存在呀。
0: 哦，不存在。
1: 对呀，你对于稍微弱小一点的人，就是有一种保护欲望的，你可能就会稍微多一些心，
0: 嗯，
1: 但不表示说小的时候我家老大没有就受过独一份的这样的爱戴，反而可能老大受到的爱戴会更多一些，
0: 嗯，
1: 因为毕竟他是第一个宝宝，可能就会爱得更深一些。
0: 我说的，
1: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碗水端得很平哎。
0: 不是，我说的不是说就是你对孩子的本能的偏心，而是这样，
1: 嗯，
0: 你比方说这两个孩子，我举个例子哈，
1: 嗯，
0: 虽然都是你的孩子，
1: 嗯，
0: 如果说这两个孩子。如果哈，如果这两个孩子，
1: 嗯，
0: 一个很帅，
1: 嗯，
0: 一个一点都不帅，
1: 嗯，
0: 一个很乖，
1: 嗯，
0: 一个一点都不乖，
1: 嗯，
0: 一个成绩很好，
1: 嗯，
0: 一个成绩一点都不好，
1: 嗯，
0: 难道你能做到一碗水端平，没有任何的偏移吗？就这个意思。
1: 其实也要看这个小朋友跟我亲不亲。如果两个儿子都亲我的话，那我觉得都还好啊。
0: 哎，对对对。
1: 所以我的爱付出也是要有水花的。
0: 就是你的这个理由可能不是刚才我说这几个理由对吧，啊，但是你是别的理由。
1: 对。
0: 就是咱都别说这个爱不爱了哈，
1: 嗯。
0: 就是小的时候我遇到过很多双胞胎，
1: 嗯，
0: 双胞胎都长得比较像嘛。
1: 对。
0: 后来我就发现就连双胞胎因为环境的影响都可以长得一点都不像的。就是有一次我在外边玩碰到两个人，
1: 嗯，
0: 我怎么都想不到他俩是双胞胎。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一个个子很大一个个子很小，一个很胖一个很瘦，
1: 嗯，
0: 就连颜值都感觉不太像。后来才知道这俩孩子出生时候是很像的，
1: 嗯，
0: 父母对他们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后来父母因为都去外地工作，
1: 哦，
0: 一个去了外婆家一个去了爷爷奶奶家，
1: 哦，
0: 两个孩子从此走上了完全的两条路。就在
1: 气质的关系影响了面相，
0: 对，就再放到一起就完全不像双胞胎了。
1: 哦，
0: 就是你也不能说哪边家长带的不用心，
1: 嗯，
0: 那可能有的家长啊，我就是这样的，有的家长他可能又比较用心，他说不明白的，
1: 嗯，
0: 是这个意思。
1: 所以有一段时间小的时候我把在我家老大送到东北去，他回来都有一口东北腔，他那时候刚会学话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说很多的话的那种语音语调就是从那个刚学话的时候是东北味儿回来的，
0: 嗯，你说哇这东北味儿，这感觉你在那待的比我久的感觉。
1: 然后有的时候视频然后干什么呢，然后我爸就说，
0: 嗯，
1: 那个在看恐龙王国呢，回来之后我儿子来一句蝴蝶蝴蝶，来句蝴蝶。东北腔可重了。
0: 是的啊，其实带孩子要用心啊。同样，今天咱们这个问题，家人里边你最喜欢谁？说说理由，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给我们一个答案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
4: 鸿蒙找华鸿，鸿蒙智行首选华鸿，华鸿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的一个出行表。鸿蒙找华鸿，鸿蒙智行首选华鸿，华鸿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的一个出行表现啊。现在给大家看的话啊，城区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这个已经比较明确的西环皇家护理桥到长乐啊这边的一个出行车多情况了。那么另外呢，在城区的其他角落啊，包括现在啊能看到的在这个红谷滩片区啊，因为今天是有放学了啊，所以说千万别忘了，这咱们今天这个地面路段就不是随便能这个随便来走的啊，这个包括像岭口路啊，岭北要这个岭北二路啊，还有包括在像这个中环路啊，靠近的这个还有包括现在的锦江路、珠江路啊这些道路啊，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啊，包括南昌二中附近啊，有很多这个咱们的家长啊，就过了2个月暑假啊，这个来接娃的可能还有一些这个生涩了啊，这个咱们对学校有些陌生了啊，这不太熟悉了啊，这个咱们现在在路面上啊还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不习惯啊，和这个希望大家呢保持一下充分的耐心啊。那么城区的其他的一些出行点位啊，那么一直讲湖滨东路的玉泉岛啊，还有包括像现在的这个老城区这边的三经路啊，这些啊都要关注到放学带来的一定车型堵情。当然啊，这个与之相对应的，那来到这个暑假结束了，这景区周边在元旦啊，这个在咱们的这个学期啊，这个在咱们现在这个晚间高峰啊，这个万寿宫啊、路滕王阁，那现在那自然人流车流是有明显的一个回落了，所以现在对于老城区的景区周边来说，不用像原来那么担心啊，这个比较远值得绕行啊。目前来看的话，主要担心的是校门口附近啊，正处在一个接娃的高峰期啊，车流还没完全驶入主干道和快速路，所以还有一定的空间。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鸿，买鸿蒙找华鸿，鸿蒙智行首选华鸿。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长城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41米，还有赣州的秀峰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83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08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5: 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 9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琳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娇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3: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自己的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6: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7: 切换生活的频道，
6: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我是思琪，
6: 路况抢先报，
7: 热梗追着聊，
6: 给你最新鲜的、
7: 最畅快的
6: 资讯快报，
7: 情绪出口，
6: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7: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刚才我在刷这个新闻的时候不还和你聊吗？
0: 说什么？
1: 第一批20后今天开始上学了。
0: 是的。
1: 然后我想到了，哦，我家老大是
0: 10后，
1: 老二就是20后了。
0: 对，那我突然发现他俩还差了这么多。
1: 对。
0: 那之前咱们探讨那个话题还说就对两个孩子偏不偏心这事儿。
1: 我跟你说了呀。
0: 他们都闹不起来。
1: 不存在的，
0: 对吧？大的还能帮忙带小的，
1: 因为中间相差了很多年，他俩
0: 是后来那小的就说，反正在我记忆里，我就是我哥把我带大的，真是这种感觉啊！因为年龄差到这么多，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其实你会发现年龄啊，它很神奇，
1: 嗯，
0: 就是两个小朋友，大一点和小一点，你会感觉它差别很大，
1: 嗯哼。
0: 还有等到两个人老了，大一点小一点，差别很大。后来会到了哪个年龄段，你会觉得就中间那么一大段的年龄它都不是问题，交流完全没有障碍，你发现了没？
1: 就是最大的和最小的那种年龄差的时候
0: 啊，对，
1: 还有些状态是蛮相似的。我之前看过网上有一个评论哈，
0: 嗯，
1: 就是之前是说两次门牙都是为了去见你，就这个你指的是妈妈这个身份
0: 哦。
1: 你知道这个门牙什么意思吗？
0: 什么意思？
1: 刚出生的小宝宝是没有牙齿的，
0: 啊，
1: 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人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0: 也是没有
1: 牙
0: 齿
1: 的，就说明这个都是为了见妈妈，懂了吗？
0: 哦，懂了，懂了，懂了。哇，这样，
1: 这样一说的话，你会觉得
0: 还有点小伤感。
1: 妈妈这个身份真的很特殊，是不是？你不觉得？
0: 嗯，确实如此啊。
1: 嗯，
0: 那怎么截止到目前也没看到多少人的答案回答是妈妈的呢？咱们说这个家人里边你最喜欢谁，说说理由。我们来看看别的朋友的这个留言啊。
1: 嗯哼，
0: 来看看大家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留言，我们来看看。嗯，好，这位赶路啊留言说，家里最偏爱的是我爸，话不多说，从来都是啥，从来都不会说好听的呀。哦，但是我遇到难事的时候他永远站在我那边兜底。
1: No,
0: 哇，
1: 就是爸爸永远是那种比较沉默类型，
0: 父爱无言，
1: 对对对对，
0: 就这种，嗯，哇，这句话太酷了，还是那种先抑后扬的这种说法啊。前面一说，从来不说好听的，我说，嗯，哦，就这感觉。好，再来看到碎碎念留言说，必须得是我妈，
1: 嗯，
0: 吵闹归吵闹啊，不管我混成什么样，回家永远有个热乎的饭菜。吵闹归吵闹，
1: 你该不会是因为就是妈妈给你做饭菜这个事情，
0: 啊，
1: 你才把它排在第一位吧？
0: 真的，你是怕饿着你是吧？
1: 爸爸做菜比较难吃，所以你才把它排到后面了，是吗？
0: 你说的这个，我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
1: 嗯，
0: 他们家以前养了一只小狗啊，那个时候他好像读小学，后来呢，就是他妈妈做了一件对他来讲，其实童年的他伤害很大的事。
1: 我怎么是觉得在你身上也发生过同样类型的事情呢？就是你的小狗被送走这件事儿。
0: 我的朋友和我，那或多或少
1: 重叠了呢。
0: 或多或少总还有点这个异曲同工之妙了，是吧？就是他当时那个小狗不是他的妈妈，就是趁他上学去了，就把小狗给送走了吗？
1: 这不是你吗？这不是你家小球球白白的，然后被送走了吗？
0: 换成小猫，现在换成小猫。那个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们家那个小猫啊，然后他妈妈就趁他不注意，不是把小猫送走了吗？送走了以后啊，后来他们就是一个小孩子来讲跟他妈妈就决裂了一个月，其实已经很难得了。
1: 这不是你吗？
0: 哎呀哎呀，那换成两个月，换成两个月啊。然后哎，那我问你啊，那你知道后来他们是怎么和好的吗？
1: 就突然一句不经意的话呀。
0: 下一茬翻篇不聊了，聊不下去了。你说有个记忆力这么好的搭档，你说累不？太累了，太烦人了。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不熬夜留言。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那么之前有不少朋友问到我们啊，就现在这个贵州出游啊，还在不在？在的，我跟你说，虽然说大家没有抓到暑假的这个小尾巴，但是啊，咱们这个九月的错峰出行，大家还是可以去把握一下的。
3: 对。
2: 那之前很多朋友问到我说，我们这个要去贵州啊，为什么很多人想去那边呢？首先那边景色特别的美啊，非常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啊，还有荔波小七孔，还有西江千户苗寨。这次咱们的这个住宿也升级了啊，三天晚上是四钻酒店，还特别安排了一天晚上是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啊。朋友们听的是不是都觉得那边特别的美啊？
3: 主要是你知道有很多人看到一些漂亮的事物，比如说流星或者是一些好事儿的时候，比如说彩虹，会想许愿，你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
3: 那我们像是黄果树瀑布都有水雾出现的时候，
2: 就很容易看到彩虹。
3: 那大家随便去许愿了。
2: 我跟你说，你们这如果能看到，那绝对是大彩虹，跟我们平时见到那小彩虹那不是一样的哈，朋友。
3: 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些旅行视频的这个里面片段就会看到，凡是有这种大型的就是瀑布啊或者是水流下来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水雾，然后就会有这种彩虹挂出来，对不对？
2: 是的。那么九月一号到二十五号这个月的福利价成人是2980块钱啊，如果想去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朋友们。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两个字贵州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00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01 4008-6001。
6: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咱们晚间高峰啊，今天开学第一天晚间高峰啊，现在接近收尾阶段的出行表现情况，来到这个时间啊，应该还说今天的开学第一天还是比较顺利的。估计呢，刚刚开学啊，这个对咱们小朋友来说，应该也不会太苛刻啊，不会一下就上作业了啊。所以说啊，这咱们大家啊，这个孩子们开开心心回家啊，今天认识新朋友啊，这个。咱们回家的这个咱们家长啊，现在的话也是这个此刻呢这个差不多都已经到家了，因此来看呢，今天的整个放学进展顺利，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沿江淮速路通行，皇家湖立交到长乐胡同洪都高架到北京路下桥，还有洪都高架由南向北解放路胡同立交上空，这些点位还存在车多啊，这个确实是还得再继续忙碌一会儿，毕竟现在通勤的需求高了嘛啊，接娃的孩子那很多可能要从比较远的跨高架出行啊，因此在路面上会多耽搁一会儿啊，总体来看，学校周边的出行路况已经大幅度的缓解。除了现在上海北路还能看到还存在一定车多啊，因为现在的话这边，这个中学、小学啊陆续有放学的一个安排，所以可能还有一定的车流。大家呢稍微注意备好小心啊，大部分的这个学校附近啊，其实今天晚间高峰的任务已然完成，通行回归到顺畅的一个表现。如果大家发觉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士兵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6: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长虹大道由西往东用途距离长达405米，赣州会昌路由北往南用途距离长达353米，还有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用途距离长达494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8: 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 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护肤剂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五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琳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6: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赶紧品商城全新

0: 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呢，也都是咱们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啊。那也是真正的做到了这个售后无忧，而且退货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在家人里边啊，你最喜欢谁？说说理由。
3: 嗯，
0: 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这个说法。这个晚灯留言说，说实话最心疼最疼他的是他的爷爷啊，他说爷爷走后才明白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毫无条件的纵容他了，
3: 就隔辈亲嘛。
0: 嗯，是的啊。
3: 所以说爷爷最疼他，他第一个排的排位的话，就是爷爷排第一位了。
0: 你说的这个，对，你就说的这个，其实我那个看过一个比较感人的这个事儿哈，就有一天呢，就是一个大人牵着一个孩子在外面走路，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孩子突然对着这个大人说，因为这个大人，对着大人说，他说他看见太爷爷了，就是他的爸爸。就是他的爸爸的爷爷嘛，对孩子来讲不是太爷爷吗？
3: 对啊。
0: 然后就是他爸爸牵着这个孩子他们走路，这个孩子突然对爸爸说，他说，哎，爸爸，我看见太爷爷了。啊，当时这么一说，把他爸爸都惊得了一下，因为太爷爷去世了嘛，你知道吧？然后他就是他爸就是，天哪，这是什么东西吓到孩子吗？还怎么地的？然后就问，太爷爷在哪儿？你怎么看到的？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就指着天空，一颗星星在那闪，你知道吗？他说太爷爷在那里啊。他说妈妈跟我说，他说太爷爷去了很远的地方，然后就变成星星了，然后我们走到外面就可以给我们照亮路，你知道吗？哇，原是这么一个解释。后来这个爸爸就看看孩子，看看天上，他说对对对，是的，太爷爷就在那里了。
3: 好像很多人就是跟自己家里的小朋友说，如果说某一个长辈离开这个世界的话，就会说化作天上的星星。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孩子们他有一些事情无法理解，或者说就是不想过早的让他们去理解这些悲伤的事情，对吧？只是说当时孩子突然说这句话就把他给惊到了一下，你知道吧？好，我们来接着看。你听过那个梗没有？
3: 哪个梗啊？
0: 就是他其实一开始你以为是一个恐怖故事，结果后来发现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事
3: 啊。
0: 他这样的就是家里的孩子啊，就是跟爸爸妈妈说，他说那个一个很小的小朋友跟爸妈说，他说爸爸妈妈，他说为什么空调上面坐着两个人呢？
3: 啊，修空调的人吧。
0: 就这么说，天哪，就是爸妈看空调上没有人呢，然后就搬家。就搬家。搬了家以后呢，孩子还是说这种话。
3: 哦，商标。是不是
0: 等到后来就是就家长就到处吓得搬家，天哪，这空调怎么会这样呢？是的，直到后来孩子稍微大了一点才说，哎，爸妈妈，空调上面两个，然后爸妈啊，你还能看见？他说爸妈，难道你们看不见吗？
3: 冰箱上也有啊。
0: 没错，就是那对兄弟啊。然后爸爸妈妈一听完，当即把孩子一顿胖揍，我管你长多大了，你知道我们搬了多少回家吗？就因为你一直跟我说能看到两个人。这就属于那个一开始听还蛮吓人的，后来哎，天哪，这熊孩子以后话给我说全乎了，好吧。
3: 端着这个父母他也没有问仔细。
0: 真的是也不知道往哪想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到这位朋友，我看看这个留言他说什么呢。哦，说妈妈，说妈妈啊，终于说妈妈了啊。这个之下留言说，他说喜欢妈妈啊，说妈妈呢省吃俭用，什么都优先给孩子，唯独常常委屈他自己。哦，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妈妈啊。那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父母啊，对孩子的付出要孩子懂。孩子懂得感恩啊，那就好啊。如果孩子他都觉得这个都是父母应该的啊，这觉得就应该这样，那这父母的付出就浪费了，就不值，对吧？是这样说的吧。好，再来看到，哎， 这个答案倒是我没想到的。

0: 对，
1: 哪一个？
0: 这个周周他说家里边最喜欢的是大伯，
1: 伯
0: 为
1: 父，
0: 什么呢？伯父，对，
1: 我
0: 他
1: 们
0: 说
1: 那边
0: 因
1: 叫大爷，当然不是说那个门口大爷那个大爷，但是我们这大爷等于那个就是这个伯父，大爷、二大爷啊、三
0: 啊，
1: 大爷
0: 就
1: 啊这
0: 这
1: 种，
0: 大爷不是那大爷
1: 对，
0: 啊，
1: 不是
0: 行，
1: 那个意思。
0: 对，什么梅马东什么梅啊，不是不是那大爷啊，他说就是我从小家境一般，读书路上呢，就是这个大伯帮助了他很多。

0: 我为他唱的是那个恶人的角色吧？
1: 不是唱，那是本能，就是批评孩子的时候，基本上我就插不上话，他可以说个不停，是这样的
0: 一
1: 啊。
0: 顿输出。
1: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他，我们也不是说角色扮演，谁要扮演那个，但性格使然。就是我爱人，他是那种，他平时可能跟孩子他交流的并不多，但是一旦交流，那就必须得交流的时候，必须交流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必须得批评的时候，我连话都插不上。
0: 我突然发现你的太太应该是那种，
1: 嗯，
0: 有点像那种像男性的那种性格比较飒爽型的类型吧，就不是那种就是很喜欢斤斤计较类型的那
1: 你
0: 种
1: 这
0: 人
1: 有点
0: 吧？
1: 暗示我比较像女性的性格呗。
0: 不是，哎呀，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没有办法喽。
1: 好吧。那你要那我要是解释一个就是不对，我们两个我们家相当于就是两个纯爷们类型的，是不是听得更怪？
0: 不，因为是这样 子的，
1: 嗯
0: 可能在，因为你家的是那个千金嘛，小宝
1: 嗯，
0: 贝儿嘛，小
1: 哎
0: 女
1: 对
0: 孩儿，
1: 对对
0: 然
1: 对对
0: 后可能是在小女孩教育方面上的话，可能就是爸爸会更加贴心一些，因为然后小棉袄嘛，可能妈妈在这个上面上就可能会更加严厉一些，会不会这样呢？
1: 会。你知道我跟我们家孩子的交流哈，说的好听点叫就是，在他眼中我是完美的那种，说的难听点叫就是他跟我交流基本上属于那种没大没小的，他一点都不怕我。他跟我交流的话题如下，他首先聊到的就是，爸爸你可以当我的同学吗？
0: 老
1: 咱们俩，
0: 雷呀、啊，
1: 不是，
0: 这样
1: 不是，
0: 吗？
1: 他是这样的，他一开始就是爸爸你可以当我的同学吗？这样咱们就一起读书一起玩多好啊！我觉得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这话听的还没毛病吧？
0: 对呀、
1: 我说做不到，爸爸比你大这么多，我只能是你的爸爸。
0: 啊，
1: 然后第二个，哦，那既然这样不行，那要不等我长大我就嫁给你吧，你就做我老公。这样的话呢，我说这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行。然后到第三个，就这个选项已经不行，他还有第三个选项。那要不这样，等我长大你当我儿子吧，我觉得你肯定是个很乖的孩子。我说你跟我哪来回哪儿去吧你。
0: 天啊，那不还是去找妈妈了吗？
1: 就是他觉得就是好像我跟他相处，不管我处于哪个年龄段，他觉得。我都是他所想要的那个特别完美的，或者是大人，或者
0: 但
1: 是
0: 是
1: 孩子，你知道吗？
0: 你的女儿现在就已经就是开始分享她自己一些择偶标准了，按照你的标准来，就说明她在你在她的心中的位置还是很重要的呀。就按照你这种类型去找一个择偶标准吧，就说明她很亲你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这个安慰我就先接受了吧，毕竟半点宣传到了啊。
2: 瞧。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服装，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现在给大家找到的话，是咱们首先呢，咱们今天的晚间高峰，顺利结束啊。作为开学第一天，大家这个咱们家长的表现啊，能打几分的话呢，至少啊，这早间表现啊，可能分数不高啊，但是呢，晚间的话还是相当不错啊，是大家迅速掌握啊。加上交警呢，也对学校周边的这个出行秩序啊，做了重点的一个这个把控啊，这个咱们对一些这个易堵的堵点，包括一些乱停车的这个停放的车辆啊，都做了一些及时的一个整治。所以说，对于现在的来看的话啊，这个再看咱们今天的各个学校放学都还是挺干脆利落的。大家这个今天新学期啊，这个这个整个很多这家长呢接娃呢都还这个挺熟练啊。所以目前来看，可能车多的点位只是剩下像。 西环皇家狐狸招到西环。

0: 的这个怡园路胡同到长乐胡同这一段，还有东一环的红都高架这边、北京路上空这一段、解放路胡同这一段。那么其他的可能就注意一下啊，像这个咱们的解放西路啊这边的铁路桥路段、南大桥啊、下桥到红谷潭的路段这几个点位呢，会有一定的考验。那么当然呢啊，这个咱们和假期不同啊，现在的这个景区周边、商圈周边可能不会像暑期有那么的热闹，但是啊，这个咱们龙门路和船山路、万寿宫和滕王阁，那毕竟是啊这个全国知名的啊这个景区景点啊，那在晚间啊，那现在还是有不少来路的来这个过往的一个车流啊，包括这附近的晚间的这个美食街区啊，现在也在热闹营业当中啊，所以说大家还是啊这个不能啊这个大咧咧的就开车就前往这边啊，附近还是有一些热闹过街的这个通行人流车流，需要大家备好小心啊。倒是中山路、卢子路广场周边的话，通行的情况都不错。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长虹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05米，赣州清华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55米，上饶解放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668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9: 搬运
8: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零。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1: 堵车不堵心。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

0: 5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赣江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啊，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里面的所有好物呢都是精挑细选的啊，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4: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5: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4: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5: 听我的，帮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 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一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4: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

0: 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
1: 嗯，
0: 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1: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西玲。
3: 今天咱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啊，就说这个家人里边你最喜欢谁，说说理由。
1: 嗯哼，
3: 好，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这个留言啊，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啊，无声电影突然怎么的，他发了一朵云过来啊，这个云
1: 意思是说他想说这个晚霞很漂亮，是吗？
3: 啊，看这个云多厚啊，他说看这个云多厚啊，他是想说跟山一样的这样啊。后来幸好我看到你的文字，不然我说这个云好像也没有多美吧。
1: 嗯，
3: 你要分享它有多厚，那我能够理解了啊。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
1: 嗯，
3: 来看到岁岁啊，留言说他说最喜欢的是姥姥啊，这跟你一样哦。他说小时候总是蹲在村口等我放学，一想起那个画面呢，心里就软了。是啊，哇，真的描述的特别有画面感哦，真的是那种，
1: 对，
3: 嗯，就是家里呢离学校又比较近啊，然后家人就在那儿等着他回来的那种感觉。
1: 对，然后你放学回家的时候，又突然发现，就是总有那个你的一个长辈，就是年纪大的那个长辈嘛，在门口等着你，
3: 对对对，
1: 看着你啊，
3: 说不定还能给你点好吃的那样哈。来看他日常留言说，这个是最喜欢姐姐，从小到大护着我，长大以后遇事给我出主意，既是亲人也是朋友。
1: 嗯，
3: 那你这姐姐还挺好哎，你记得的都是护着你的，都没记得她欺负你的事儿，不错不错。
1: 也有可能这个是妹妹啊，如果是妹妹跟姐姐的话，就好像会好一些。如果是姐姐跟弟弟的话，就有可能哈有血脉压制的情况。
3: 好，来看到流年留言说，他说最喜欢的、最想念的也是外公啊。他说以前总是骑着车呢，带他到处去逛逛啊，那些日子再也回不去了。是啊，你也长大了是吧？嗯，就是我们长大了，那么老人呢，他们就老去了啊，真的是这样的哈。来看到这个欢度啊，留言说最喜欢妈妈，经历过生活的一地鸡毛，依旧温柔啊，是我心里那个厉害的超人。哇，这个对妈妈的这个夸奖可以啊，妈妈比较干练。
1: 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事儿，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你都不知道，每个人家里面念的经你也不一样。对吧，也有可能就即使是遇到事的时候，妈妈们也没有被这个事情所摧毁。
3: 是，
1: 其实也不是说妈妈一定是超人，我觉得这个有点太那什么了。就是他会竭尽所能的把自己的事就是做得会更好一些嘛，也是为这个孩子撑起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天地。对对，
3: 让我想起那句话，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1: 嗯，
3: 就感觉就是当一个女子变成妈妈以后，她真的就会厉害很多。
1: 请爸爸去哪儿了？
3: 爸爸去哪儿了？那爸爸，我去哪里啊？那也看他去哪儿了。好，再来看的这个晚风留言说，家里最依赖的就是爸爸，平时看着严肃，只要我受一点委屈，他比谁都着急。哇，那他们遇到的爸爸都是那种父爱如山呐、啊，沉默寡言呐、啊，遇到的全是那样的爸爸哈、哦。
1: 嗯，
3: 那这样看我还是个蛮特别的爸爸嘞。
1: 就是每个人在家里面构成的这个角色是不一样的。
3: 对对对对对。
1: 就如果说你的太太是一个那种温柔型的话，你可能就会变成严厉型的了。他一定会需要有一个这种。
3: 没错，就是家里两个人他的这个角色的分配，不是说你可以去扮演，他一定会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1: 是是是，
3: 对吧？就两个人如果都是同一类型的，那其实孩子他会看懵了的。
1: 对，有点痛苦。
3: 有点痛苦啊。我们再来看这个旧时光留言说，他是最喜欢的人是奶奶啊，以前总是觉得他唠唠叨叨的，离家之后才发现啊，那些唠叨满满的都是牵挂啊。
1: 对，
3: 好，再看到这个林先生是最喜欢老妈，不管多大，在他眼里的我都是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孩子。
1: 嗯，
3: 哎，这个特别哈、啊，这个南风留言说最喜欢的是小姨，小时候父母管得特别严，只有小姨懂我的小心思，愿意听我讲讲心里话。那我感觉小姨是不是跟你年龄都比较近呢、啊？
1: 可能家里的就是他妈妈那一辈的兄弟姐妹比较多，
3: 对，然后这
1: 个
3: 小姨可能跟他妈妈年龄差比较远，
1: 对对 对，
3: 我觉得
1: 哈、
3: 啊，不然的话讲话的风格应该是帮助你妈来训你两句，了不起就是温柔一点、啊、
1: 哎，但是我跟我姨的关系也很好，哎、嗯，就是我妈妈的妹妹，
3: 她年龄离你是不是也近一些？
1: 不不不，也跟我差挺大的，因为我妹妹的话就是我表妹也跟我年纪差不多，
3: 哦、
1: 所以说。他的年纪应该是也有一定年纪了、
3: 嗯、
1: 但是他就好像会没有我妈那么的啰嗦。
3: 那你说这个会不会有这样一个原因、啊、就是我的孩子曾经也对他妈妈抱怨过一个这个事儿、
1: 嗯、
3: 他说妈，你说你当个妈妈怎么这么凶，你看姨妈多么温柔啊，
1: 对对对，
3: 姨妈多好啊，
1: 对，会这样的。
3: 后来孩子妈就对他说了一句话，那你是没有看过姨妈在家训他的孩子，那是比我凶多了。
1: 因为我姨对我的那个表妹也是蛮凶的，
3: 对吧？那有的时候可能是这种情况哈。
1: 对，对自己家的孩子永远都是更加严格一些。
3: 对对对，对别人来说总是要和善一些、啊、
1: 是。
3: 好，朋友们，那今天的下班行动力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1: 我是七零。
3: 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拜拜。
3: 拜拜。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1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赣江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的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啊，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成一路从复兴大道中到小周路南往北方向，还有邓布西路从芳草路到惠仁大道北往南方向，以及这个灵谢路从 S517到莲塘中大道北往西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

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玻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赣江优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来选购吧。

0: 的音。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54气象万千，听万千气象。全省天气，今晚上吉安、赣州两市西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吉安、抚州、赣州、萍乡、新余、鹰潭六市和宜春、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阵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阵雨22到27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宜春阵雨21到26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0到27度，新余阵雨23到28度，吉安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抚州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是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

0: 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

0: 面，我也要。
1: 对呀，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赣江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江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赣交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丰河南大道北往南车多。接下来是马路密探007，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

0: 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红谷南大道北往南车多，南联路北往南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吉安赣州两市西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吉安、抚州、赣州、萍乡、新余、鹰潭六市和宜春、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阵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阵雨22到27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宜春阵雨21到26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0到27度，新余阵雨23到28度，吉安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抚州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现在是21: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2: 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进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因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元，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1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莲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

0: 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0: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好了，别磨蹭了，快来我们江阴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来购物吧。我们的干胶优品呢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带来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皮肤变得左右为难，因为这样的天气啊，又潮又湿又闷又热，但它有秋天那种干燥，尤其是在空调房里，一下脸瞬间就感觉的是外油内干，更别说白天晒，然后晚上我们又经常熬夜，皮肤非常的脆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就发现很容易在外面太阳一暴晒，或者稍微一热一出汗，一照镜自己的脸非常的红，就是皮肤的状态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候，你不用啊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太贵了，明星的化妆台上摆的都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HR 赫莲娜50波色

0: 含量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乘4瓶的一个小样组合，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福利价只要198块钱，可以到手20毫升，便携又实惠，每一瓶里面都是有溯源码的，扫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而且啊，5毫升其实很经用，黄豆粒的一个大小全脸推开，因为它是那种非常绵密细腻的质地，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你稍微的一推，它就完全咻，非常丝滑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了。不管是你白天很容易面对这种紫外线啊，面对炎热的天气很容易敏感，还是夜里呢需要给你好好的去修护一下，它都可以做得到。四瓶刚好一个循环，用完了皮肤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接下来可能马上到什么中秋啊、国庆，很多小伙伴要出去玩，这个面霜5毫升的一个便携装就非常适合你去新的环境，或者说去出差啊、旅行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和完美的状态，能够美美的出片。因为呢，赫琳娜的这款黑绷带主打的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很强，像你不管是出去玩晒后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皮肤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光是可以修护你的皮肤，其实在修护的同时就能够做到抗炎抗老。新版的黑绷带呢，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科技，它是有实证的能够起到抗老效果的这么一个成分。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人家的工艺很好，延展性很强，吸收非常的快，肤感也很好，很丝滑轻薄，完全是清爽不油腻的。5毫升乘4支的一个小样组合，不易氧化，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随时都可以用。赶交友品商城的超值特惠价，新版 50% 玻色因黑绷带5毫升乘4个的面霜小样组合，到手20毫升只要198，正装一个零头的零头，就可以体验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所以赶紧拿起手机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小样组合啦。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全省天气，今晚上吉安、赣州两市西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吉安、抚州、赣州、萍乡、新余、鹰潭六市和宜春、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六到八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阵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阵雨，22到27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宜春阵雨，21到26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0到27度；新余阵雨，23到28度；吉安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抚州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会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现在呢我们推出了最划算的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可以说是历史最低价，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那究竟买几瓶呢？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2:31，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如果你觉得日子过得有点沉闷无聊，不如来一趟旅行好了。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贵州双高5日纯玩游，这是精品小团每天发团，而且是零购物纯玩团呢、整个安排都非常的轻松，不会紧赶慢赶，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大巴车呢也是非常宽敞的豪华大巴，座椅非常的宽敞，可平躺，并且配备了充电接口，旅途的舒适度可以说是直接拉满。所有的贵州王牌景点都会为你打卡到，包括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方面，3个晚上4钻酒店，特别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让你在夜幕中欣赏万家灯火。另外还有贵州。

3000都不到啊。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贵州，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另外儿童价格会特别优惠，各位可以联系我们的旅游顾问，拨打182-7954-7981 182-7954-7981微信同号，马上行动，开启您的完美旅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呼吸，眼泪一路滴成你，我的视线里没有了你的轨迹。要试着忘了过去，只是记忆太过锋利，爱过的痕迹终究还是抹不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赶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
0: 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关注道路上通行情况，目前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的94公张家500米温后段南昌南府区至向塘收费站区间往进线方向发生了一些小货车侧翻的事故，但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
3: 萍乡阵雨转中雨，21到25度；新余阵雨23到29度；吉安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4到28度；抚州阵雨转中雨，24到27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7度。夜宵摊上的麻辣小龙虾烧烤是不少人的最爱，但辛辣油腻的食物在高温天气简直是肠胃的负担。辣椒会刺激胃黏膜，加重体内的燥热，油脂过多则难以消化，容易引起腹胀。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大家，偶尔解馋可以，千万不要顿顿如此，饮食要尽量的清淡，给肠胃来减减负。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早上的7:07，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在全新一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交通在线和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全新一天早间高峰开学第二天的道路表现。昨天还是风和日丽的啊，就是大家觉得天朗气清，一派欣欣向荣。结果今天早上起来，路上全是湿漉漉的，而且在差不多7点钟的时候又开始下起了小雨。所以今天早间高峰给大家的提醒仍然是要像开学第一天那样引起重视啊。昨天估计是因为大家的重视程度够高，所以各种幺蛾子就不敢来捣乱。但是今天的话，也希望大家继续引起重视，能像昨天一样早点出门。如果此刻正在路上的小伙伴也可以来扣个一。因为你此刻在路上，虽然说道路上比较湿滑，但是今天的整体的道路通行条件在此刻来说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大家一定要记得错时错峰的来出门，不然的话正好赶上早高峰，这个情况可能压力会比较大啊。那各位路上的情况，因为今天有下雨，又是开学的第二天，其实大家还在一个适应阶段，所以早间高峰路面上容易有很多的拦路虎。道路上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今天是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仍然是在早上的7:40到8:40大时段为您开通。有任何交通出行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或者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这个内容要分享啊，探讨，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两部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和8833-0022。当然今天下着雨，早间高峰可能情况会相对来说复杂一些，道路上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加入大交通群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在

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交通，回复大交通就可以加入群聊，我们一起聊起来了。已经是正式开学了，这个上个月的时候还在刷大家赶作业，昨天一键入学，很多家长都已经是过上了非常轻松，就是哎，我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当然我也看到了有很多就是孩子中午是要接回来的，家长就很忙，尤其是家里有二胎的，感觉一天都在接孩子送孩子，接孩子送孩子，一天得上上下八趟都不容易。当然了，这个开学了也要准备这一个进入新学年的这么一个祝福吧，希望孩子的新的学年以后能够突然，又现在很火的一个词叫开智。我觉得家长就对于像我们这种普娃的家长都会，因为除了那种天资很聪颖的孩子，他们就在说怎么办判断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在某方面特别有特长或者特别有天赋。就有一个网友就说了，说你不用看，有天赋的孩子你自己都不用问，别人都能告诉你，或者老师都能告诉你们家孩子在哪方面特别特别有天赋。如果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跟你说你们家孩子在哪方面这个才能特别卓越特别超群，那你就认定就自己接受这个现实，说哎，我们家孩子是一个普娃。那就是对于我们像这样普娃的家长来说，你还是会希望孩子能够好。当然这个期待只是我们家长美好的一份幻想，当然幻想还是要有的，毕竟开学嘛，你还是会希望新的学年有新，就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开学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新学期新气象，就是能有一些这种新的表现，能够让我们对于孩子有一个全新的期待吧，毕竟长大了一岁。那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属于开学的仪式感，比如很重要的就一件事情呢，就是包书皮。哎，不知道各位亲爱小伙伴，这个包书皮这个习惯你说是从啥时候开始延续的呢？包书皮这个事儿好像真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优良传统吧。你放眼国际上，你听过谁包书皮吗？当然可能也是我们中国人最爱读书，我们最讲究一个尊师重道，这是我们上下五千年的优秀历史和传承哈。那说到这个对书本的爱惜，家长从小，反正我们从小就是会被家长教育说，如果你把这个书啊弄得特别脏了，然后那个卷角了，我小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如果有些书真的会这样，而且你稍微不小心可能书还会撕烂什么的。所以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可能是从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开始，我们就开始给书包书皮了。我们想问大家，你知道中国人包书皮的历史是什么吗？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会那么热爱包书皮这件事情。从我们小的时候最早应该是拿报纸，我们爸妈妈那一代人应该是拿报纸去包书皮吧，那个应该是非常有年代感。后来有一阵子大概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可能去80年代90年代初期，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跟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中灯儿啊，有印象，是我们会那时候去商店，都没有超市，去那个小商店买东西，国营商店，对不对？国营商店买东西的时候会有牛皮纸，那个牛皮纸就是用来包一些，我记得小的时候哇可珍贵了，包蜜饯，包巧克力豆，哇那可是真的是一年当中的喜事儿大事儿。然后应该是11年嘛，小学5年，初高中6年，11年的时间，在这11年的时间里面它的出现比率是最高的，它的这个占有率也是最高的，就是拿挂历去包书皮。而且那会儿特别流行各种的挂历女郎、明星女郎，反正那会儿，而且我记得当时还有很多人拿那个《还珠格格》的那个挂历去包书皮，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回忆了。再到后来就开始有了专门的那个包书皮，我记得我已经后来上高中的时候特别火的就是那种，它是完全和它就是和你的书本定制开模的那种透明的书皮，你都不用包了，它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就是书的那种飞页吧，你只要把它往上一套，那已经不叫书皮了，叫书套，你往那个书皮书上一套，哎，自动就好了。而且它已经是那种塑料的材质了，塑料的材质的话就更没有牛皮纸那么容易烂，牛皮纸用久了以后它那个角角的位置还会起毛边，是不是？但那个的话就是比较耐用了，好像很难，就反正我记得我的书本到我读了大学再回去看，因为很多是拆掉书皮再保存的嘛，还是很新的。而且是你越到，难道是越来越不爱读书吗？就小的时候那个书稀巴烂，越往后书本相对来说还更新一些，哪怕你里面写了很多的内容，但是还是相对来说它的保管质量是比较好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啊来聊一聊，你这个暑假
给就是开学以后给你们家孩子包书皮了吧？你有没有印象？会不会像我一样印象这么的深刻？小的时候是用什么东西来包书皮的？一句话来描述一下。

就到了学期结束，你课本的一个状态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是那种已经是稀巴烂的，还是说跟开学没有什么两样，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小的时候包书皮的回忆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4: 好，接下来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一下昨夜今晨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 97% 以上。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正式对外发布。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 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等。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一至七月，全国各电力交易中心累计组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44,5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4%。针对近日两名儿童在展厅内手抓脚踢标本事件，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目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完整保持事发监控，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西藏网警公布十起涉及龙泥石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再看到1到8月，100家房企销售总额为2万零175.9亿元，同比降幅较1到7月扩大0.3%。楼市仍然处于淡季行情，仅核心城市在优质项目入市带动下，市场仍有支撑。重点房企业的销售业绩降幅略有扩大。具体企业来看，千亿房企5家与上年同期持平，百亿房企40家，同比减少13家。暑假已经落幕了，去哪网的数据显示，九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日便宜50%。各地气候适宜，开启了黄金捡漏期。目前有大量的一折经济舱在售，如9月1号从北京直飞山西太原等地的机票，含机件燃油费已经跌破了300元。由芒果 TV 出品，芒果 TV IAGC 创新内容中心制作，博景文化传承的神话题材季播剧《后西游记》第一季《花果山篇》于8月31号上线。该片采用 AIGC 技术完成画面与人物演绎，无真人演员参与是 AI 内容首次进入主流内容体系。8月上旬，起点中网首先针对 AI 痕迹过重的作品展开大规模清理。据媒体报道，月票排行榜前1000的书当中有约100本被清出，山河剑、我家在了、神秘悬面板等爆款作品也未能幸免。番茄小说、晋江文学城、纵横、中文网等平台也同步升级了 AI

0: 检测系统。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八月份国产网络游戏审批信息，共215款游戏获得版号，其中国产网络游戏209款，进口网络游戏6款。主要获批产品包括树龙科技旗下的《龙之谷》经典、三七互娱旗下的《凡人修仙传》、《大道》等。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很多车的正时都是走链条的，但是不乏有一些老车还用的是正时皮带，这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它的更换周期了。车子的保养手册上一般是建议6到10万公里要更换一次正时皮带，尽管厂家是有建议更换周期的，但是作为车主，对于我们来说更慎重的做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检查一下车子的正时系统有没有出现问题。有研究结论显示，应当每隔3万英里就对正时系统去检查一次，那么换算下来大概就是4.8万公里左右要去检查一次了。及时定期的检查能够预防正时皮带等等的一些系统部件出现损坏，从而对行车安全造成
0: 未管理的县域一供体进行规范，明确实行账号、目录、需求、采购、配送、结算、追溯、调剂、考核信息的十统一。为夯实基层法治根基，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江西、法治江西，9月1号起，江西省司法所工作办法将正式实行。日前，江西省公安机关开展今年第4次夏夜治安巡查宣防清查整治集中统一行动，启动期间共出动民警、辅警7.2万余人，出动车辆1.7万余次，检查车辆17万余台次，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3900余处，设置宣防点2480余个，服务群众6.8万余名。2026年1到7月，全省优良天数比例为96.1%，同比上升4.2个百分点。细颗粒物月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4.8微克，同比下降7.5个百分点。正式交付为江西首个省实验室加快产业化发展提供了硬件支撑。近期，乃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青云浦大队联合直属3大队组织开展三轮车全链条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源头管控、门店普法、路面执法、违法清零等举措，整治三轮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随着开学期到来，不少学生携大量行李返校，为方便学子及广大市民游客出行，南昌地铁全线51个站点开放免费智能行李寄存服务，覆盖主要交通枢纽与热门文旅点位，助力大家轻装上阵，开启校园新生活，畅游英雄城。经过连续八个多小时的搜寻，日前一名在南昌湾里洗窑湖虎头崖附近失联的登山人员被成功找到，其身体状态平稳，已经被安全转移下山。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和您关注到的省内和国内消息部分。

0: 与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服装，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马上来关心一下今天下着雨的周三早高峰道路上的最新表现。早上好，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文件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今天早间的行车路况啊。那开学了啊，那咱们的这个昨天啊是提供了一个晴好天气，让咱们先啊这个稍微体会一下，熟练一下开学的线路啊。那今天就要这个转入到一个正轨了啊。这咱们今天呢正式上学啊，同时呢伴有降雨的天气，车辆呢就一点不跟咱客气啊。目前来看的话，在途的出行车流已经相当集中和突出了。目前当然来看啊，这个此刻的毕竟才刚7:30，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就在九州高架豫章台啊，稍微观察到有一定的车多。其实其他的路段目前的出行路况啊表现还行。东阳红都高架的话，还是在汉庭酒店啊这边附近的这个桥面呢会有一定卡壳。另外呢，包括现在北京东路从上海路到红都大道路口，还有包括这个咱们前湖快速路前湖梧桐立交啊这边的路段啊，由南向北通行方向啊是有一定的这个卡壳，都需要大家啊这个充分的备好小心。那么其他路段的话，如果大家了解有更多的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文件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目前九江市的玉宁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531米，德化路的东向西拥堵385米，卢峰路的西南向东北拥堵423米，甘州市的全南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87米，全南路的东南向西北拥堵458米，上饶市的太甲山大道东向西拥堵336米，红山路的东向西拥堵。冬天的衣服啊，秋天的衣服啊，拿出来叠穿总是显得不那么的合适，或者呢要不就是这个裤腰啊，有的时候倒不是说咱啊，当然很多朋友是瘦了，如果像我这种没有瘦的人，那你为什么又觉得说哎怎么这个裤子又不299？因为规格比较多，价位也略有不同。你想一想，你平常也就是在商场里随便买一条普通平台的价格，现在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其实这也我觉得也是一定这一身穿搭当中最值得去投资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一个是鞋，一个就是皮带，因为它会让你整身穿搭，哪怕你就是穿20-30块钱的 T 恤，几十块钱的裤子，你还是会非常有质感，因为你有 Coach 的皮带为你加持。今天我们先来看一看有女士款金字 C 字标纯色

0: 女款腰带，还有马车款的女标腰带，这是他们家非常经典的一个马车轮的图案，非常的优雅又小个性。很多朋友说我想看款式，那你现在直接就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来回复一下1054，回复一下1054，这个你真的是属于全家人都可以买的，不管是女生给自己买还是男生想犒劳一下自己，因为皮带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属于你不管是在任何场合，它就是像男人的身份和面子啊。女人买包，但男人皮带就是他的身份。喜欢简约商务款的英文标的老花男款标，这几款皮带全部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又耐造不容易变形，就像个3-5年都是新的一样。其实很多朋友说他又不是纯皮的，那我不如花这个也是这个价格去买个纯棉，还有Fendi Coach 爆款围巾，也是一个秋冬天的刚需，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Coach 各种墨镜，还有 MLB 的帽子、耐克鞋，全部都是半价，甚至还有施华洛世奇的水晶，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是有限的，因为它是一个清库存的一个秒杀活动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这款 Coach 的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大家自己到商城去选购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

0: 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为富则刚。全网追更的爸爸哥杨宇坤是一名计算神经科学博士，因为种种意外开启了独自在异国一边带娃一边读博的极限生活。他在论文和尿布之间狼狈穿行，在母婴室的门外手足无措，在笑泪横飞狼狈又温情的带娃日常里，开启了一场颠覆传统的育儿革命。他成了育儿赛道里的异类，无数人疑惑妈妈去哪儿了，他很无奈也很烦躁。我从没见过哪个妈妈带孩子的视频下有人去问孩子爸爸呢，女孩子更细心，爸爸带娃活着就好，孩子只认妈，看似是一种对母亲的夸赞，但何尝不是父亲逃避育儿的借口。在一个系统里，谁的名字没有被叫到，谁就不需要为这个系统负责。杨宇坤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穿男性缺席育儿的真实原因，打破育儿与母职强捆绑的传统观念。妈妈带娃并不是本能，爸爸带娃也不该被当作奇观。异国独自带一岁的女儿，她也只是做了爸爸应该做的。你必须走进那个现场，才能看见那些被默认给母亲的责任。
3: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5: 救命！救命！救救我！
3: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6: 那边我儿牵马不深的。
3: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7: 安全六步别忘掉，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0: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9: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0: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9: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0: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9: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1: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12: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1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

0: 好，北京时间的7:44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早间高峰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也可以和我们继续的来互动交流。我们来看一下，马路放大镜已经是给我们看到了很多啊，今天道路上，哎呦，一堆的这个违法行为。然后胜利大桥上啊，有很多的这个车辆实线变道，就是从应急车道上实线变道过去。先曝光一下赣 CXP972 实线变道了啊，哥们儿，这个不要去违规的超车变道。然后它的后摄就是后排的摄像头拍到了一个实线变道的，在盈江快速路上赣 AFR1380 赣 AFR1380 啊，就大家还是因为今天路面上的这个车辆非常的多，而且因为受到今天有这个动路面湿滑的影响啊，大家不要去随意的变道超车，真的非常容易发生这个侧滑的事故啊。然后这个很多车实线变道很丝滑，完全是实线于无物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路面上控制安全的刹车距离，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小心。我们再来看一下小阿姨说，她说开学的交通真的是不同凡响啊，在沿江快速路接近昌东大道的位置，然后中间车道两车剐蹭，然后他们俩情绪激动的在那比划着，然后再过来呢，过了50米也有一个车坏在了最左侧车道，停在那儿，往前50米，然后再往前有一只这个小狗狗，可能是因为车速太快了，然后不幸被撞在了马路上，就是已经横躺在那儿了，左边车道。然后说这一路感觉都是情况比较多哈，那我们也是通知一下交警，及时的到路口去处理一下事故。其实这事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了，发生轻微的这种碰撞事故，快处快撤就可以了，就是一些这种财产事故不至于扯不清楚，你要扯不清楚你拍了照片交警会给你扯清楚，这个其实直接后来你再找一个时间去一站式处理就可以了，大家没有必要过于纠结这个事儿吧。所以有些司机真的还是开车习惯和交通安全的意识真的有必要去进一步的去提升啊。好，那早间高峰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当然我们此刻也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7:03最新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注啊，现在路面上的车流出行状况啊，就现在给大家看到啊，首先呢，整体的城区环线一圈出行高架，目前来看的话，前湖胡同立交东一环红都高架啊，这边的靠近到解放路胡同立交，这都出现了一定的卡壳和车多堵情，需要大家充分注意备好小心啊。那么今天来看的话，零星小雨倒好在干扰不算那么的集中和突出啊，这个还是有很多朋友这骑着电动车或者是步行啊，这样去送娃上学啊，是通勤上班。但总体来看，开学之后的车流，尤其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这个数量密度呢，都比这个暑期的时候增加了不少啊。所以大家在不仅是盯着这咱们快速路啊，对于这上学的关键通行干道啊，这咱们还是要时刻的保持一下关注。当然现在时间尚早，大部分的上学路段啊，其实车流呢倒还没有起来啊，但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沿江北大道这边路段，沿江北大道从英雄大桥下桥到这个丹霞路互通中间这段靠近到老国桥的位置的，这是有一个这个交通事故啊，所以希望大家备好充分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市路况，九江市的市府西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43米，罗梁大道西向东拥堵303米，罗岭路的东向西拥堵383米，甘州市的南水大道西向东拥堵326米，老车站东路西向东拥堵334米，鸿门大道西向东拥堵457米，邵阳市的大平路东北向西南拥堵569米，书香路的北向南拥堵390米。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将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很多女性体检发现巧克力囊肿后十分惶恐，其实啊，这是初秋高发的良性妇科问题，不用过度焦虑。九月换季，身体激素容易波动，会刺激囊肿轻微变化。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艾小燕提醒，如果出现经期腹痛加重、腰坠、腹胀，要及时就医，可以借助妇科微无创技术做检查，实现精准诊疗。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那当然啦，这个今天早间高峰有任何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当然今天这个我们还有好物啊，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是什么的好物呢？街拍出镜率非常的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那么很多朋友都是说 Coach 的皮带啊，是入门款经典百搭的神器，不管你穿的是牛仔裤啊、西装裤啊，还有连衣裙、高腰裤，一条 Coach 皮带上去，整个人的质感瞬间提升。但是呢，商场里随便一条皮带都要上千，但是今天我们在大牌也疯狂去通通五折，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比较多啊，所以价格也有不所不同，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赣江优品商城去选购，去下单看一看，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回复一下1054 1054。因为秋天啊，如果说你想你的衣服就是哪怕是5年前10年前的衣服，穿出质感，穿出不一样穿搭的感觉，皮带绝对可以让你搭出精彩，而且皮带可以让你更显高更显瘦，这就是皮带，花小钱办大事。哪怕你秋天不想给自己置办新衣，一下子就怕穿不得了，但是呢皮带必须得有一条，而且得有一条好的皮带，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那些旧衣服焕发新的风采。而且皮带扎的好，别人会觉得哇，你最近是不是瘦了？但其实不是，你有可能真的只是皮带用的好啊。今天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单品，有5款的王炸单品，像女士款金字 C 标的纯色女款腰带，金色的大 C 扣非常有奢华感，还有马车款的女款腰带是这个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那么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男士朋友喜欢简约商务的，有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扣持的英文标志清晰利落。第二款呢是偏爱复古质款的，可以看看马车款的男这个老花男款腰带，它是有马车图案的点缀，非常有这种美式复古范儿。最后一款是马 C 字纯色的，马 C 字标的一个纯色男款腰带，经典的 C 字扣百搭，商务啊通勤啊稳妥都不会出错，给送给老爸老公都不会有问题，这个是一款百搭款啊，也比较推荐大家来买，但是库存有限，手慢无。而且呢这几款皮带都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就是又柔软又耐造，不易变形，而且是大牌的工艺，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平常一款扣制的皮带要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赣江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通通五折，只是要199到299，这个折扣力度非常的给力啊，卖完尺码颜色就没有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同时商城首页大牌五折专区还有大牌好物，同样享受五折特惠，巴宝莉的外套、开衫、Fendi、Coach 爆款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古驰、喵喵时尚的墨镜随心挑，还有 MLB 的帽子，这个潮包、耐克鞋也是全部半价啊！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可以的，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有限，手慢无，抓紧冲！平时舍不得的轻奢大牌都是五折起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 ，Coach 非常经典的这个时尚皮带，千万不要错过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库存有限，抓紧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牛肉呈现绿色是重金属超标所导致，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的说法片面了。牛肉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绿色，往往是一种光栅效应的光学现象所导致的，而并非食品安全问题。当牛肉被垂直纹理切割时，肌纤维被切断，在断面上形成了很多规则排列的凹凸。

0: 结构，这些结构在光线照射下，由于光的衍射现象，可能出现牛肉表面发绿的现象。这种绿光通常具有金属样光泽，而且换个角度观察时，色泽会发生变化甚至消失。选购牛肉时可以尝试换角度观察色彩变化或消失，或通过肉质和气味来判断，没有腐败气味或者粘液就可以放心食用。如果牛肉发绿并伴有腐败的气味、粘液等异常现象，那么很可能就是牛肉变质所导致的。这样的情况下，变质的牛肉不仅口感和营养价值大大折扣，还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所以不建议食用。
1: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

0: 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4: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5: 我是林可。
4: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6: 我是小雷。
4: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5: 我是菲菲。
4: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5: 交通咨询，
6: 路况服务，
5: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5: 好，7:56，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交通在线和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啊，1054帮忙热线也为大家打开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1054帮忙热线也继续为大家服务，尤其是对于交通通勤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一大早就被我们平淡人生刺激了，然后说昨天九月第一天，几位跑车的朋友一起约了聚餐，然后找了一家环境优美、口味不错、服务也好的店，然后说是享受了一次滴滴专车服务，是每个月都可以给大家免费的安排聚餐吗？感觉吃的挺美的啊！一大早就被你的红烧肉给诱惑到了。好了，也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早点的准点打卡上班，然后这个路上一路平安啊，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也可以和我们随时的来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然后我们的这个游子同学说，他说宜春球迷六号要远征专列高铁来南昌啊，就是宜春现在是打进了八强啊，去年的冠军赣州好像是现在没有进入到这个最后的席位当中啊，所以也可以来期待一下今年赣超最终这个决赛的一个比赛的盛况。那除了球迷们啊，这个马路方大清同学已经享受自己非常丰盛的早餐，今天不是食堂套餐了，今天是瓦罐汤配小笼包，哎呀好舒服啊，尤其是今年其实真的算是凉的挺早了，这种微凉的天气，然后喝一个热乎的，感觉整个人今天一天都有干劲儿了。哎，早上不适合吃太多碳水，吃点肉没那么容易犯困，是不是？那当然大家这个早间高峰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今天道路上的表现，因为确实主要的交通压力还是出现在因为今天有一些道路湿滑的情况，加上很多家长都要送娃上学，我昨天就很明显的感觉到了晚高峰的这个压力，就是只要经过一个学校周边就会开始堵车，就是车多缓行吧，但是其实护学岗已经很多了，而且发现其实这一两年学校配合交警做了很多的改变，就比如说昨天我路过那个南师附小的玉泉岛校区，以前的话大家可能都是集中在那个学校门口去接娃，现在我发现他们其实是分散了很多，有这个什么某个班，比如说几几班的接娃点，他们会分区域，分散这些接娃集中的这些车流，其实相对来说也会缓解这个学校周边的一些压力，就是

0: 上学可能没办法，但是放学的话分散这个接送点也许是一个好办法，可以减轻道路的交通压力。但是很明显能感觉到就是基本上接娃的车流和下班的车流是高度叠加的，经过学校周边的话，很多的学生有过马路的话，这个过街需求就非常需要护学岗的这个加持。像我昨天路过23中周边的话，就是南京路那一段一直在拥堵，主要原因还就是因为有这个斑马线，如果没有这个民警能够分时分段的去区分需要过街的车辆和需要过街的这个学生的话，那就很有可能就是一直有人在过马路，然后车辆就积压的越来越多。所以开学以后啊，也是更加考验交通和管理的智慧。这个和这个小柯同学说，他说宜春已经进入四强，对对对，赣州已经止步八强了，所以继续努力吧，看一看明年会不会有更好的发挥。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今年这个赣超的表现。当然8点钟我们来看看目前南昌早高峰的最新道路表现吧。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继续来看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6: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情况啊，来到8点钟啊，这个时候的话早间的出行流量已经比较高了啊，这此刻的送娃上学的上班通勤的已经出现了一个车流的叠加，所以说现在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包括红豆高架，包括现在南一环九州高架的出行车多情况啊，都已经比较显著。沿江快速路尽头安格隧道和西一环从沈庄立交到前湖互通这几个出行方向啊，是路面上比较容易卡壳的，甚至包括红豆高架到李家庄啊这边下桥也有一段缓行过，不过这段缓行不长啊，是大家保持耐心啊。现在还有沿江北大道上英雄大桥啊，这个区区8点啊，已经开始展现出不一样啊。而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今天天气虽然没什么太多的这个降雨不算强势，但是这个风刮的还挺大啊。大家出门注意行驶安全啊，这个高架上的侧风啊，还有包括骑行的这个电动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驶上的安全。那么如果大家了解到更多的一个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轻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工业大道东向西拥堵341米，新民路的东北向西南拥堵396米，双峰大道东向西拥堵373米，赣州市的创新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04米，赣康路的西北向东南拥堵352米，邵阳市的中山路东北向西南拥堵414米。高速方面，G45大广高速台干段的2971公里处阳公山隧道内赣南昌往赣州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3、第4以及应急车道，其余车道缓慢通行。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的94公庄加500米温后段南昌南服务区至向塘收费站区间往进前方